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4: 我要周游全世界。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1: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1: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8: 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1: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

0: 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了，谢谢。
0: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1: 对，
0: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1: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0: 说的特别好
1: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0: 31岁，
1: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0: 哎呦，
1: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认识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1: 接地气，
0: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1: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0: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1: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叫勤奋，
0: 勤奋，
1: 对，
0: 勤劲儿，
1: 勤劳，
0: 哎，
1: 是吧？质朴，
0: 质朴，
1: 这是他的，就是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好吧？总得是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也就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就非让我唱。
0: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1: 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0: 原版。
1: 原版。
0: 原汁原味的。
1: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0: 必须的，
1: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3-4首吧。
0: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0: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对吧？那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1: 好，
0: 好。
1: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0: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1: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是吧，号称9腔18调72嗨，咱这个就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0: 对，
1: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0: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1: 对
0: 呀、
1: 啊，变成流
0: 这么来的。
1: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考要，可以说要搞出点儿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
0: 嗯，
1: 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
0: 嗯，
1: 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
0: 嗯，
1: 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架子，这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
0: 嗯，
1: 是吧？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
0: 哦，
1: 搁这块，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棚，
0: 得有炕头，
1: 对呀、啊，
0: 上炕，
1: 对呀、啊，那肯定是、啊，这样的就一点一点的，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
0: 哦，
1: 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0: 都算闯关东。
1: 都算闯关东，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0: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1: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
0: 嗯，
1: 所以说他就受老百姓欢迎。
0: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它接地气呀。
1: 对，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
0: 嗯，
1: 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
0: 嗯，
1: 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玉天豆、玉地豆。
0: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1: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是、吧？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
0: 嗯，
1: 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0: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呀、不是整个我们俩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0: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
1: 对，
0: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1: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
0: 哦、
1: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
0: 嗯、
1: 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
0: 嗯，
1: 那个那是刘云志，
0: 嗯，
1: 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
0: 哦，
1: 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0: 嗯，
1: 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所以说有深远。
0: 默契越来越强了。
1: 对，
0: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1: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0: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

0: 原汁原味儿。这样，这个咱就唱两句就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吧。
1: 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儿，微风轻吹，起热浪。
0: 哎呀，这味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1: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0: 韵味十足，
1: 啊，
0: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了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
1: 啊，
0: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1: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他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0: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1: 真是
0: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1: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0: 咱也不提名
1: 了，
0: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1: 就一个浪。
0: 一个浪。
1: 一个浪。
0: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1: 对。因为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然后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是吧，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0: 哎，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叫扭起来。
1: 对啊，一般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
0: 人少的地儿，
1: 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的。
0: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1: 对，
0: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1: 对，
0: 啊，
1: 地南地北我都找遍，那么就是不见情歌我的郎。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了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截，滴啦哒，滴啦一啦噔，滴啦嘚儿一来，滴啦噔，
0: 锁呢？
1: 对呀，秧歌曲吗？
0: 对，
1: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这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怎么办？这个前半来太不好找了，后边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就口语化，让它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呀，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我就抓住了。 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生系这个剧团。

0: 之后啊，我们那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啊，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说连东北大鼓带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程建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0: 妥了。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当里啦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0: 有的词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的很长，后面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惊雷常在这里炸响，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词先、
0: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说有个创意，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0: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我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我那天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的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
0: 地
1: 音乐
0: 派。
1: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0: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吧，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带博士生，他有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音乐
1: 流派
0: 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是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平那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1: 大平老师，
0: 对啊，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 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就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人，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

0: 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这个
1: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这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0: 对、
1: 嗯、
0: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呢、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然后母亲河，然后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这就是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1: 很浪漫，
0: 对，
1: 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化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7: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8: 我要周游全世界。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2: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2: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4: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1: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2: 每周日上午9点半，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他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
1: 哦，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
1: 啊，
0: 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
0: 嗯，
1: 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嗯，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
0: 嗯，
1: 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嗯，一个小片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
0: 嗯，
1: 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富祥。我们俩回去看他。
0: 嗯，
1: 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
0: 哦，
1: 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
0: 哦，
1: 这么回事。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
0: 哦，
1: 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1: 啊，对，后来那后来了，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了。
1: 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
0: 哦，
1: 因为他低了，他唱不就唱不出韵味儿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
0: 嗯，
1: 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
0: 哦，
1: 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喜爱，正好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夏洛特烦恼》，
0: 嗯，对，
1: 那个，
0: 大家都特别喜欢，
1: 都喜欢，
0: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1: 港味的，这里面有一个人写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
0: 嗯，
1: 他唱的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0: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的吗？
1: 那咱得模仿，
0: 模仿一下，
1: 学不好，
0: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1: 这个，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儿，
0: 嗯，哎，
1: 这个音阶不一样哈，
0: 不太一样，
1: 它是六声。
0: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1: 这个六声，
0: 哦，
1: 嗯，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咋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别看滩子不再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林里山前天和木，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在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0: 就用那个写的
1: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1: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
0: 嗯，
1: 韩语的也有，
0: 哦，
1: 俄语的还有，
0: 哎呦，
1: 英语。

0: 就是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就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0: 多了。
1: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0: 那是太有了。
1: 太有了。那其实
0: 我不是写歌的，我主要是戏曲。
1: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0: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1: 哎，歌曲
2: 在梦中。
0: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1: 啊，
0: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1: 那戏曲呢？
0: 戏曲就好多，戏曲那个，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
1: 《
0: 铁血女真》，这个是第3届文华大奖。
1: 哎呦，
0: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比方说剧本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对。
1: 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0: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1: 那这个太牛了啊。
0: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所以这叫大奖。
1: 哦。
0: 第3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90年、91年的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0: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我们都很激动，
1: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0: 因为是
1: 太年轻了，30多，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大奖
0: 啥的，给我们颁奖，
1: 特别的
0: 颁奖的都是
1: 重视，
0: 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1: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0: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1: 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0: 那太值得
1: 了，太值得了。
0: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1: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0: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集训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浩就是也是满足新城戏的，这都是大奖。
1: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你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0: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1: 经常考虑，
0: 经常考虑的事儿。
1: 哦，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1: 哦。
0: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 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

0: 口琴呢、啊、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
1: 嗯、
0: 哦。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啊。
1: 嗯。
0: 飞机啊，那个那小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金壶，
1: 嗯，
0: 带来了，我就举个举个自个就能。
1: 聚个
0: 啊，聚个聚个，
1: 就有声了，
0: 整出调来，
1: 啊，
0: 整出调来了，
1: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
0: 对，另外文。

0: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那个经常听广播，
0: 哦、
1: 就说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0: 样板戏。
1: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样板戏、
0: 嗯，
1: 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
0: 嗯，
1: 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要琢磨。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我们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六、
0: 啊、
1: 九年下乡，六年末，十二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
0: 嗯、
1: 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是已经搞了宣传队了。
0: 嗯，
1: 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那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哎，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0: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1: 这几项都重要，
0: 都重要。那您
1: 没有、
0: 嗯、
1: 就是没有艺术灵感，什么比如说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0: 嗯。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1: 对，
0: 嗯，
1: 这个呢，
0: 通了。
1: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0: 无师自通。
1: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
0: 嗯，
1: 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0: 生活就
1: 每天躺在那，我
0: 灵魂了。
1: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
0: 嗯，
1: 我开的很大音量，我老伴儿不高兴啊，
0: 嗯，
1: 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
0: 嗯、
1: 也就是说、
0: 哦、
1: 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0: 嗯，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1: 是整个一段呢，他的、
0: 哦、
1: 这，因为他这个要成片的，
0: 嗯，
1: 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个圆梦了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
0: 嗯，
1: 这样的才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七八十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
0: 嗯，
1: 就是与生好像剧来了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0: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比生命还重要。
0: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
1: 嗯、
0: 生命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
0: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1: 对，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
0: 嗯，
1: 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
0: 嗯，
1: 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何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现去写，而是攒出来的。
0: 嗯，
1: 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好吧，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好吧，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二十五六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0: 嗯，
1: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
0: 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1: 有特色、
0: 哦、
1: 有特色。再有呢，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
0: 嗯，
1: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0: 嗯，
1: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0: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

0: 您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1: 离不开，
0: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你一点也不累，你的热爱在其中，
1: 对，
0: 是不是？
1: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了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沉呐、
1: 沉的，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一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0: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1: 必须的、哦、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10是血汗，
0: 要坚持，
1: 哎，对，一定得坚持，
0: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1: 最关键是寂寞，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要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的，反正一杯茶搁那，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0: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1: 对，
0: 不断的思考和链接，
1: 可以是疗，这是
0: 疗愈，
1: 叫疗愈。
0: 对，
1: 你看，可以那么说，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
1: 对，
0: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1: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东西来。
0: 有道理。那未来的10年20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0: 综合性的。
1: 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
0: 比如
1: 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0: 太有期待了，
1: 是
0: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 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好？
1: 好，
0: 来共同期待。

0: 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
1: 啊、
0: 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1: 好，
0: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1: 我来唱啊。
0: 那您唱吧，圆梦。
1: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0: 唱两句
1: 就好。对，这个那个恒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嗯、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心名称，哎哎嘿哟，人生。

定，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了爱。

0: 谢。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真是2026年开年哈，和我们大家这个一下子通过几首的歌曲又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那个感觉，再次找到了我们儿时的那种感觉，也找到了我们的梦。有可能更多的人通过这期节目也会爱上我们的东北风，东北风格的音乐。
1: 好，
0: 像您说的，也会致力于自己的这种梦想不断的起航，就像我们的梦想领航团一样，还得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持之以恒的去冲着这个目标前行。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

0: 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敦化雁鸣湖，一粒小黄豆撬动大产业。本周关注：长春莲花山从一季冰雪到四季康养，构筑旅居康养新高地。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女性游泳健身卡30天变37天，性别友好不止在生理期。本周人物为你介绍：吉林省吉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边招分厂厂长孙鑫，青春扎根黑土地，智慧赋能新牧业。本周提醒：科学认识酱汁真，这些误区要分清。本周透视：市民扎堆捞蝌蚪，如此亲近自然，暗藏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封面新闻。
21: 近年来，敦化市雁鸣湖镇 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雁鸣湖小粒黄豆为核心。

0: 心，打造完整的全产业链条，从优质育种到精深加工各个环节持续发力，让一粒粒小粒黄豆从普通农产品变为健康食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本周封面一起关注。
1: 走进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小粒黄豆筛选、浸泡、蒸煮、接菌等生产工序。企业负责人介绍，优质产品离不开优质原料，公司结合现代科技与传统种植经验，依托雁鸣湖的冷凉气候和黑土地资源优势，将本地野生捞豆与优质小粒黄豆进行杂交，培育出11-20系列、吉玉系列等优质小粒黄豆品系。
2: 这个品种纯度高，而且蛋白质含量啊高达47.8%，比普通的大豆要高出10%和15%以上。
1: 好种子才能种出好原料，当地种植基地严格按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标准自建500公顷标准化种植基地，从选种播种到收获，对种子进行全程精细化管控。加工环节采用先进工艺，原料经过三清三洗，去除杂质，再根据四季温度灵活调整浸泡参数，搭配专业发酵设备，经过多道检测工序，确保每一批产品都合格达标后才投放市场。
2: 一年的我们的产量能达到3000多吨，这么大一个产量，我们没有好的小粒黄豆，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种植基地是完成不了的。
1: 为了让小粒黄豆产业越做越大，当地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企业加工能力和科技研发水平，协调解决农户在小粒黄豆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品种选择、技术指导、增收致富等难题，一步步构建起小粒黄豆从品种繁育、规模化种植、精深加工到产品销售的完整全产业链，让产业发展汇集更多群众。
3: 2025年，小粒黄豆种植面积达1500余公顷，开发豆类系列产品20余个，实现产值1.2亿元，真正实现了企业富、合作社富、村民富的三富目标。
4: 本周关注：
0: 乘着全省旅居康养产业升级的东风，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正从冰雪网红加速迈向康养顶流。以国色天莲为代表，北药集团天顶山温泉等项目相继落子，一个全时、全季、全龄的康养集群已初具规模。
5: 作为莲花山康养板块的先行者，国色天莲项目依托周边广袤的森林、每立方厘米9500个负氧离子的天然氧吧环境，以及夏季22度的宜人气温，打造了东北全龄旅居康养样本。这里不是单纯的养老机构，而是一个康养加医养加文养加旅养一体化的全龄友好社区。
6: 我们更多的其实打造一个康养的这样一个社区。我们现在是依托莲花山400平方公里的一个大的生态资源，这个是我们硬件上就生态环境上的一个优势。
5: 同样看重莲花山生态和政策机遇的还有吉林北药集团。眼下长春莲花山北药中医药文化养生谷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将建设中药文化展示中心、药膳餐厅、药浴 SPA、 种植园，未来游客不仅能观赏，更能亲身体验，实现冬滑雪、夏避暑、四季养生。北药项目的落地填补了莲花山在中医康养领域的空白，成为传播传统文化、提升康养内涵的重要载体。
7: 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我们在做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配套，这样文旅助力和配套莲花山的整个文旅事业，把这个中医药一方面是从产业上升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在弘扬中药文化。
5: 温泉是莲花山康养产业的重要拼图，眼下天顶山温泉酒店的建设正如火如荼，来自地下深处的优质地热温泉将让滑雪加泡汤加康养的度假休闲模式成为现实。
8: 咱们酒店部分现在主体已经全面封顶了，适宜进行试营业。
5: 从现象级冰雪打卡地到全时段旅居康养目的地，众多项目支撑起的是莲花山从一季冰雪升级为四季康养的发展规划。而这背后是地铁2号线东延线直达、半小时接驳组成的交通便利。 是全省旅居康养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更是从冷资源到热经济的发展理念之变，也为文旅产业破解淡季冷清提供了可贵经验。

0: 观点。
1: 近日，女性健身月卡只用23天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广泛讨论。据媒体报道，有网友晒出四川某游泳健身会所张贴的公告，内容显示，为尊重女性客户，即日起增加生理期时间，月卡30天改为37天，季卡90天改为111天，并且全天提供卫生巾及红糖茶包。数据显示，在健身行业，女性早已不是健身市场的小众群体。某知名全国连锁健身房发布的2025女性健身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其全平台女性会员在总用户中的占比已达 48%， 正是女性生理期身体不适、运动受限的客观差异，用灵活的汇集规则弥补消费不公，用贴心的配套服务缓解特殊时期的不便，这份细腻的共情与接纳会沉淀为消费者的心理认同，进一步转化为稳定的消费粘性与自发的口碑传播。近段时间，几则关于国家标准的消息引人关注。一则是国家标准外文版全文免费公开，用户可以随时上线查阅。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已累计发布国家标准外文版2613项。另一则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公开发布，充电宝有了新标准。标准连通世界，深化合作，是对外开放的语言。十四五时期，全球起重机领域发布的18项国际标准中，有9项由我国牵头制定。2025年，我国在智慧电网、传统医学、脑机接口等各领域共牵头制定发布相关国际标准285项，技术在哪里，产业在哪里，市场在哪里，标准就在哪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同步成为国际标准，与世界接轨将助力越来越多中国产业耀眼全球，为世界经贸架起畅通桥梁。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育，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上高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更好服务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根基薄弱，在国家号召下，一大批师生远赴大西北重新扎根，担当起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西部、培养人才的重任，孕育形成了伟大的西迁精神。70年前的一代知识分子胸怀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坚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一路西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迁移的成功典范，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辉煌成就。
0: 本周人物。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吉林青年学子选择将个人理想融入振兴发展实践中，毕业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孙鑫就是其中一个。2022年，他来到我省西部的通榆县，加盟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用专业知识和青春热血助力当地肉牛产业发展。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6点，吉林省吉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边招分厂的养牛场里已经亮起了第一盏灯。25岁的厂长孙鑫穿好工作服，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次巡射。
3: 一天得巡射10遍，主要是观察牛的状态。要想养好牛，就必须天天和牛待在一起，必须亲力亲为。
2: 建设家乡是孙鑫一直以来的个人理想。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回到家乡，用所学专长投身农牧业的发展。在他看来，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而吉林西部更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无限的可能。于是，他来到了通榆县吉运农牧业公司， 一家集牧草种植、肉牛养殖、屠宰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

0: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孙新入职后，依托高校科研背景，深度参与公司与吉林大学合作的肉牛遗传育种项目，优化基因组选择技术，使种母牛繁育率稳定在95%以上。
1: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我们还搭建了物联网管理平台，实现了饲料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程可追溯，显著提高了食品安全的管控水平。
0: 与此同时，孙新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促成母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目前已经有几十名农学专业学生进驻企业开展毕业课题研究，重点攻关苜蓿草本土化种植、疫病智能监测等关键技术。
2: 这种高效智库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联动机制，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2025年企业总产值达到2.5亿，带动农户千余户。
0: 从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到独当一面的技术主管，孙新正在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传统农牧业向智能化、生态化全产业链方向转型升级。
1: 在这里，我也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所以我想将我的青春献给畜牧业。同时，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并投入到农业发展中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兴办一个企业，壮大一个产业。近年来，一批怀揣理想的大学毕业生以科技特派员、企业研发员、乡村振兴合伙人等身份走进吉林西部，用知识与汗水浇灌这片黑土地。这不是简单的就业选择，而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义。这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故事谱写一曲新时代青年报效祖国、服务基层的动人篇章。
3: 本周提醒：
4: 降脂针成了不少降脂困难人群的福音，但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有疑问。有人认为降脂针能够减肥，还有人觉得打了降脂针就可以停用其他药物。接下来我们听听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药师林阳怎么说。
5: 问题一，打降脂针可以减肥吗？
6: 其实这个药呢，它是在作用在我们的胆固醇它的一个清除，那么它没有任何的这种比如减重啊，或者是抑制食欲啊，它都没有没有这种减这个脂肪的这些作用。所以呢，如果要是健康人或者是这种单纯肥胖的患者用它，其实非但没有任何好处，可能还会有一些危险，所以不建议去使用。
5: 问题二，打完降脂针可以停其他药吗？
7: 咱们除了看血脂低不低以外，咱们还要关注有没有再发临床事件的可能。你的化验单血脂控制的正常，不代表你的风险能够降低。咖啡因类的药物通过多年的这种使用，循证医学的证据证实了咖啡因除了你在降低血脂的基础上，你还可以获得临床获益，降低临床风险的这么一个作用。
5: 问题三，是不是体重大的人才会血脂高，体重小的人不会？
7: 我们临床当中经常看到啊，病人很胖，结果一查血脂完全正常，血脂并没有沉积在血管里面。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些患者体重很轻，血脂是正常的3倍甚至4倍高。因此我们说这些患者他的脂肪并不是往皮下去跑坏，他都跑到血管当中。因此后面这一类患者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胖不胖、皮脂多不多来评价自己的血管健康不健康，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3: 本周透视，
4: 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多地水域进入了蝌蚪繁殖的高峰期，密密麻麻的小蝌蚪在水中游动，吸引着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往捕捞。很多家长将此举视为是寻找童趣、亲近自然的方式，但是这种行为的背后却暗藏着许多隐患。本周透视一起来关注。
8: 专家提醒，小蝌蚪生存对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它们离不开原生水体的滋养，一旦被捞起，短短几分钟内就可能因为脱水、缺氧而死亡。即使部分家长将捞起的蝌蚪放入其他水域，由于水质、水温、水体环境不同，小蝌蚪因为难以适应新环境，也很难存活，最终大多会走向死亡。 除此之外，小蝌蚪的体表会分泌一层粘液，这层

0: 粘液中可能会携带多种细菌和寄生虫，小朋友如果直接用手接触，会存在一定的健康安全风险。
1: 蝌蚪它生活在一个露天自然的水体，水质不佳，容易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一些微生物，如果说人接触之后不及时的清洗，容易感染这些致病的菌，然后引起一些消化道的不适症状。其次呢，如果说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破损的皮肤接触到了这个蝌蚪，那也容易存在这个感染曼氏裂头蚴及恶口线虫等这些寄生虫的风险。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敦化雁鸣湖，小粒黄豆撬动大产业。本周关注：长春莲花山，从一季冰雪到四季康养，构筑旅居康养新高地。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女性游泳健身卡30天变37天，性别友好不止在生理期。本周人物为你介绍了吉林省吉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边招分厂厂长孙鑫，青春扎根黑土地，智慧赋能新牧业。本周提醒：科学认识降脂针，这些误区要分清。本周透视：市民扎堆捞蝌蚪，如此亲近自然，暗藏隐患。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

0: 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全省共享。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算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99。

0: 800-7800为大家全线开通，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呢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十分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曾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也是呢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8885817579985817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首先呢，我们来迎进，这是化电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律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在原来我那个单位干了5年，然后呢最近效益不好，然后他就不想让我干了，让我走，然后他们不让我上班，就让我回家就是待岗。每个月呢他最低只发就是他那个最低那个工资的80%，然后我现在呢连我房租都不够交了，然后我一家老小还等着我，然后我就去找那个领导，领导说他就说我没辞退你，然后就让我等着，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怎么样，他是变相逼我就是离职，就是辞退我，然后您看帮我出出主意，这个我该怎么弄呢？就我一家人还等着我呢，就是
0: 咱问一下贾律师。
1: 邓女士您好啊。是这样的，那么像你跟你描述这种情况，如果是说这个单位啊，如果你这个企业这个经营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是这个就出现严重问题的，那么合理合法的合规的情况下是可以说这个让员工进行待岗，但是这个呢必须得是这个整个企业或者是部门因为客观经济困难造成的停工停产，然后安排这个职工待岗。如果是不是这种情况啊，只是说效益不好啊让你回家待岗，这种这个就涉及到待岗这个合理性是可以质疑的。那么现在咱们怎么办啊？现在咱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是说单位如果是说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就是单位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是有岗位的可以上班的，那么你可以选择说我就想坚持上班，那你可以申请劳资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继续上班。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今天你这种情况单位让你回家待岗了只发这个基本工资80%，那么这种情况等于就是没有提供劳动条件，咱们可以走被迫离职因为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以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然后要求单位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那工作满1年的支付1个月的工资，然后之后呢咱们再找新的单位工作。
2: 好，
0: 听明白了吧？
2: 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75799和85817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诉帮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诉帮律师楼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咱们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群里讨论哈，或者是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咱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电话哈，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 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呀，大家也可

0: 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同时也提示大家，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之前借出了3万块钱给我一个朋友，当时吧就写借条的时候吧也没写说啥时候还，现在吧就是我着急用钱了，我就找他要，然后他说那借条上也没写啥时候还，我啥时候有钱啥时候再给你啊，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现在吧他明明他自己他有正经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工资，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拖着就不还。我想就是问一下律师，我这钱得怎么才能要回来呢？
0: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嗯，这个郭女士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个当时那个这个写了个借条或者欠条也好，当时没有写还款的日期，没有写还款日期呢，不代表就是说他有权利说我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而是说没有借款没有还款日期的情况下，是我们出借人就是你可以随时跟他要，就是没写还款日期不是他拒绝还款的理由，那现在他不还款，他怎么样呢？尽快的把这钱要回来。最快的方式就是咱们及时的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要求他偿还借款，借款本金3万元，然后支付相应的利息，然后同时的话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现在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呢会对他名下的财产进行一个保全进行查封，比如说银行卡里有钱直接就给你那个查，直接就冻结了，如果是有那个工资的话也直接冻结。那么法院生效判决之后，他如果不给咱们的，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直接划扣他的这个银行存款，或者是直接划扣他的工资。
1: 那我这边现在就是就取消了呗，是不是？
2: 是的，
1: 行，那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拨打苏邦律所的电话，大家记一下哈，是0431-8567-1234 8567-1234。那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吧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是有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想问问这个贾律师这个离婚的问题，他说想在网上起诉离婚，想知道具体的流程应该怎么来办理，想问问贾律师。
2: 像这种啊离婚，实际上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咱们离婚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像那个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协商一致上民政局去办理这个协议离婚。那么如果双方协议不成，或者是说不愿意协议的，那么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起诉离婚。那么上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说是到现场去立案，另外一个就是在网上起诉。在网上起诉呢，就是这个要需要这个人民法院这个在线服务这个小程序来完成网上的立案。那么需要那个先准备材料，准备这个起诉状，起诉状呢要写清楚这个原被告的信息，写好诉讼，写上你的诉讼请求，写好事实和理由，然后手写签名拍照进行上传。那么接下来要准备那个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子女的出生证明，这些身份的材料， 然后还有这个，如果是说有这个财产贷。

行债务的，还有准备相关的，比如说房产证啊、车辆的行驶证啊、银行流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股权凭证啊、债权债务的借条啊、共有财产的清单呐、这些证据也要需要上传。还有就是说这个涉及到感情破裂的证据啊，比如说分居的协议啊，或者家暴的记录啊、就医的记录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什么出轨的证据。

0: 这些啊也是需要进行这个上传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咱们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啊，这个授权的委托书啊，这些都要需要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在立案的时候一并上传这些材料，然后呢，要你这些材料呢要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一定要选对你的法院，你所上传的材料要是有管辖的法院，就是被告住所地的地层法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永吉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就是我家大哥吧，他给一个私人老板装修房子，然后他就是从那个梯子上给摔下来了，腿给摔断了。当时老板吧就给他送去医院，完了给交了2000块钱，后来就联系不上了，电话也拉黑了，人也现在也找不到。然后那个我就是上他家去嘛，然后他家也没人，现在我大哥呢也没人管，因为他就是本身他就离异的，也没人管他，然后医药费啥的都是他自己垫的。就是律师，现在就是我们家大哥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找谁呢？
1: 咱们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表示这种情况，因为你哥哥是给这个孙老板去装修房子的时候从梯子上钻下来了啊。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咱们找谁呢？因为你这个是老板雇咱们的啊，这个孙老板雇咱们的，他是个雇主啊，他是这个他是一个责任方。那么现在他这个老板跑路了啊，咱们也不影响咱们的维权。这首先咱们还是需要固定核心的证据。固定什么证据呢？就是这个你是这个当时的在场的有没有什么照片啊，有是那个摔伤的这个其他的那个视频呢，或者一起干活的那个工友啊，能给咱证明这个，或者是你跟这老板之间有没有什么微信的聊天记录啊，或者短信呢啊，能证明是给他干活受伤的。这个证据固定好，然后呢就是咱们一些的什么病历啊、诊断的证明啊，医疗费的票据啊，检查的报告啊、用药清单等等，把这些留存好。如果实际是这个找不到人，咱把这证据是有证据了啊，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老板承担咱们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啊，包括咱的医疗费呀、误工啊、护理呀、营养啊，如果构成残疾的残疾赔偿金呐、后续的需要治疗的治疗费用啊，都可以跟他主张。这里关键的就是咱们要把这个证据固定好，然后起诉的同时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啊，冻结老板的工资账号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一些财产，然后判决下来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那现在就是我们家属家里的这边亲戚就是帮要做，就是帮他收集一下这些各种证据呗，是吧？
0: 是的，
2: 然后再提起上诉。那行，那个能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到时候我们把这个证据。
1: 你这样，你记一下咱们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啊。然后速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所的微信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哈，是18294567，18294567。好的，咱们就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敦化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就是我在一家小饭店当厨师嘛，老板每个月工资都给我现金，也不让我们签字，然后每天干12个小时，周末都不休息，你每给过我加班费，我就不想干了嘛，找老板说要加班费，然后他就说，哎，谁证明你加班了？那谁证明我没给你加班费？你说我这个加班费我能要回来吗？
1: 咱们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加班费，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啊，咱们正常加班了是要支付加班费的。但是呢，这里面加班费呢要有这个，就像您说的似的，老板说了，那你说你加班了啊，你怎么能证明你加班了呢？ 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加班费，就是选固定相关的，这

0: 证据，有先证明是跟他存在这种事实劳动关系的，和加班的事，还有其次呢，还证明加班的事实，那么怎么去找这方面的证据？首先你这个，首先证明跟他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如果是有劳动合同，最直接的是证据。如果说你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签劳动合同，就是你这个你所在这个饭店干活的时候，你有没有工作服啊，或者什么入职表啊、排班表啊，还有你工作群的有没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同事的证言呢，或者说你跟老板那个之间有没有微信的沟通的记录，双方有一些那个工作上的安排的，或者你入职的关于工资啊什么的沟通的聊天的内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重要的是你需要加班费，你要找你要加班的事实嘛，加班的不实你看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考勤的有没有后厨的监控录像啊，或者是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当时有没有给我一个排班表啊，或者是有没有打卡的记录啊，或者是说你加班的时候这个菜品备料的什么记录啊，或者出餐单子啊，或者一同事老板的工作的聊天内容当中那个显示出加班的内容的这些的视频呐、啊，或者照片啊，或者一些那文字的记载的这些东西呀、啊，或者是能不能找一两名以上的你们工友能给你写能给你作证的，所以每天工作多少时间，周末有没有休息，这些证据。你只要有了这两方面的证据啊、有了啊、那么咱们就可以主张加班费了啊、如果他不给的话，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是咱们可以先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投诉解决不了了啊、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要求支付加班费。
1: 先找一下证据啊、刘女士。
2: 好的。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呀，马先生掉线了哈。这样咱们也提示大家呀，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呢很多朋友都在打，所以说你打进热线可能是正在给别的听友正在解答问题，所以说咱们可以等一会儿，别着急啊。好，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这个微信号码哈，是18294567、18294567。那咱们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这个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有问题节目之后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3: 为庆祝世界法律日，吉林乡村广播976携手苏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免费咨询通道，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无论您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对接专业律师，把心里的石头放下。同时，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离婚协议、婚内财产协议、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您写得清晰有力。只需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其他案件类型，咨询费、代书费同样享受8折优惠，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您的身边。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添加微信18294567，让素邦 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继续迎接交和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5: 哎，你好。
14: 哎，王先生，请讲。
15: 哎，那个主持人好，贾律师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从2017年到现在是9年。2017年，我朋友问我借了本金12万，说三以内还齐，一分利，3年以内没还齐，完了又给我重新出利据，完了有2个中间担保人，完了头3年没还上，到第2、3年。就是到6年又没还上，又给我重新做的剧，还是这两个朋友给我担的保。完了到6年以后，到第9年还是给我出的3年剧，还是这两个中间人给我担的保。完了到现在正好没过这个诉讼期，混的药放赖了，担保人给我出的剧，担保人也说也就跟我说混他混我的朋友药，就这么回事。现在我起诉成不成立？就说这两个担保人，我问贾律师，他有没有替那个在我朋友在拿我钱，拿这些钱，他有没有承担这个责任？
14: 咱问问贾律师。
16: 你好，王先生，你好啊。您是说这个2017年最早是2017年借的本金12万，
15: 哎、
16: 那么你现在是那个是3年之内又重新写条，3年之内又重新写。那么你现在最后一个写的是那个，还在3年之内是吧？
15: 哎，对对对对，
16: 您在3年之内，那您上面有没有写还款日期呀？
15: 写了第一写还款日期就是这个到这个2025年1月12日，这不过了吗？过了我这个欠据是写到那个2026年2月份，这不正好吗？
16: 你又重新写了欠据，要到2026年2月份。
15: 哎，
16: 最后一份欠据上面两个担保人也做了担保是吧？
15: 对，就是这三次当中的欠条都是这两个人的担保，什么身份证号啊、电话号啊，全留在这个上。我这个钱是怎么要的？
16: 你这个最后两份，你最后一份啊，你这个两个人担保人也写担保了，那么担保有没有明确约定这个担保的方式？是写的连带责任保证啊，还是一般保证啊，还是说就没写，就是写了个担保人然后签了个字啊？
15: 就写的担保人电话号。完了那么这9年当中跟我借钱的朋友俺们呀有通话利金成。
16: 行行，你那个就不用说了、
14: 你这样，你听咱贾律师说。
16: 你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

0: 因为你是说的26年的2月份就到期了啊，现在他们耍赖了，你现在要起诉啊，到期的不能超过6个月啊，赶紧起诉，起诉的同时要借款人偿还借款，支付本金和利息，然后同时呢让这两个担保人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把他们三个都得起诉，都得列为被告啊，可以要，
1: 一共4个人，看我前那个是朋友，他们两口子，再加这两个担保人，去起诉的时候，他们4个都得起诉呗。
0: 对，都可以起诉啊。
1: 啊，那就说这头9年，我这个12万一分利息合不符，符不符合就是这个法律规定，我要这个利息呀、
0: 啊？一分的利息是合法的啊，这个利息也是合法的，嗯。
1: 啊。那打算我求助你吗？我得雇你们的律师，我怎么联系方式啊？
2: 您这样，你记一下咱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记好没？
1: 0431-8567-1234啊！
2: 对对对，跟咱速邦律所取得联系啊、哦，看看。
1: 我这个是同意啊，我说我能打赢啊。
0: 你这个，你把那个到时候材料拿来，咱外观好好看一看啊、
2: 您先跟律所取得联系，然后看看联系律师，把您的材料再让律师给看看啊、王先生。
1: 我再跟你说一句，我欠啥吧？是那个我的朋友两口子欠不上牙。
2: 您这样，王先生，您这个形容的也不确切，咱们就一定要给律师看一下，咱就能知道了啊。
1: 那好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电话接通了。辽源的马先生，这样咱们来迎进下一位，这是黑龙江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哎，您好，电竞律师好。
2: 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吧，我奶单独她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上，但是我和我父亲还有我母亲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这样的吧，我奶在22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就我奶奶土地承包合同算不算那个整户消亡？
2: 就是二轮承包合同，你奶是单独的一个合同，是不是啊？
3: 对，但是呢，我奶和我父亲，是在一个户口本上的。
2: 这算不算你奶现在算不算整户消亡，对吧？
3: 对，而且就是18年咱们颁发那个土地确权证嘛，然后这个确权证之后也是延续了就是98年分地那个确权证。没有把我奶和我父亲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并在一起，
2: 就是确权证也是你奶是自己一个确权证，你父亲和你们是另外一个确权证，是这意思吧？
3: 对。
2: 现在村上是要收回你奶的地呀，按整户消亡收回呀。
3: 有这个意向，但是村上现在也叫不准。但是
2: 您就想问问属不属于整户消亡是吧？
3: 但是现在已经要求我们去往村上去交钱了。就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已经认定这个是整户消亡。
2: 就是你要想继续公证交承包费对吧？
3: 对对对。
2: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刘先生你好啊，咱们这个农村土地承包这个整户消亡的认定标准呢，就是以什么呢？以这个承包户内的成员是否都已经不在了，就是都已经去世了啊，这个跟户口本上的没有直接这个关系。就是你奶奶是1998年是单独一个承包户，到2022年的去世的时候呢，然后他承包户呢还是确权的是也是他自己一个承包户的，啊，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其他家庭，没有其他成员，所以说他去世了之后就是符合整户消亡的一个条件了。
2: 听明白没，郭先生？
3: 就是这也是一种那个大众的这个解释，80%的人解释都是这样，但是我昨天翻阅了一下有关这个法条。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条文注释，在上面写的是，在承包期内，无论承包方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要作为承包方的家庭还存在，发包方都不得收回承包地。那我想问一下贾律师，咱对这个家庭是做这个扩大解释，还是要做缩小解释呢？
0: 这个家庭就指的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不是说你这个是户口本上那个家庭成员。
2: 嗯，有很多朋友可能
0: 户内的，嗯，
2: 对，对这个户吧，可能是有一些疑义。有的人说我们的户口都在一起啊，为啥就不是一个户呢？咱说的就这个承包户，

0: 郭先生。
1: 嗯，是，但是呢，我认为啊，当初咱们国家建这个法律的时候，也是斟文逐字的，也会非常谨慎的去解释这一方面。但是，法律条文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整户消亡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作为做一个有利于咱们行为人的推定？
2: 不是的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你说的这个，整户消亡那个，在咱们那个，咱们那个中央国务院有个那个有个文件里面有明确的，还有咱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这个上面不是那么太明确，但是咱们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里面这个也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都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个相关的最高院的或者是这个人大的制定法律的相关的解释，对这个承包户是解释的非常透彻的。这个承包户这个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当年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的跟村里面签合同的这个承包户内的成员啊，而不是说你这个我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
0: 其实大家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但是确实政策是这样，而且法律也是这样。而且现在所谓的大家说的这个整户消亡也没有说一个特定的概念，只不过是现在大家就很多人都这么叫整户消亡。郭先生啊，
1: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不2018年分那个确权证嘛，就是我姥姥家，就之前呢，我老姨是因为这个外嫁女嫁出来之后，然后村上没给她分地，但是现在呢，我老姨跟我姥儿她是在一个户口本上，而且但是18年之前就98年分那个确权证上是没有她的名，但是前两年
0: 郭先生，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您现在说的就不对，98年分地的时候那个不叫确权证，那个叫土地承包合同吧？
1: 对，是土地承包合同啊。
0: 就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地呀？
1: 对，之前他是没有地啊。
0: 二轮就是没有分到地是吧？
1: 对，是没有。
0: 然后确权证上有你老姨的名字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现在想问啥？
1: 就是他为什么要把我老姨的名字加上了呢？
2: 这个问题啊，这其实你这先生，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啊。其实咱们主持人刚才说了嘛，说这个整户消亡是咱们老百姓叫的，其实法律上怎么叫呢？叫什么呢？叫承包方消亡。所以说如果用承包方消亡的概念，你就更加清晰明白了。就是你刚才的问题，刚才你说你奶奶那个承包方是你奶奶自己作为承包方的。承包方那个承包户内没有其他成员，所以你奶奶自己她过世了就整户消亡了。然后你说你老姨这个问题，你老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老姨那个是她是98年之前出生的人口，然后呢她结婚了之后呢，在婆家这面，在娘家这面可能当年没分到地，但是她是跟你那个姥姥他们在一个承包户内的，明白了吗？
1: 对啊，
2: 在成一个承包户内的啊。然后如果她是结婚之后啊。如果在婆家这面没有分到土地的情况下，娘家这面的权益是不能取消的，啊，娘家这个权益什么呢？像我刚才说的是，他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是按人分地，按人口分多少多少地，但是最终落到实处是落到哪呢？落到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的，哪怕当年说有的人没分到地。这一户内的有的成员分到了，有的成员没分到，但是呢最后承包方是以户为单位的，就是没分到地，你某个人没分到地，你对这个整户内的承包地具有承包权益。所以说你老姨这种情况，她如果在婆家那面没分到地，娘家这面的承包权益必须给她保留，要给她加上名字，就是她和你那个和你姥姥他们共同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
0: 听明白了吧，郭先生？
1: 但是他18年之前，
0: 您现在纠结的是啥，郭先生？您是怕您老姨是分到你们的地呀，还是怎么的呀？你得说您的诉求
1: 是。跟我没有关系。我的诉求是，我没有任何诉求，就是想理解这个事儿。
0: 对，或者
1: 你就可不可以判定18年之前我老姨就没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啊？18年之后他就有呢？
2: 不是，从前面没有啊，他一直有。但是他。
1: 承包合同上没有他的名啊，
2: 没有合同，就是像我刚才说了吗？没有他的名没有关系，就是当年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家里面分地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写你一个承包方的啊，承包方户主的名， 其他的呢，最后可能那你标着你家里没有几口人儿，
0: 嗯，
2: 知道吧？哪怕当时就是没标人，没标几口人，但是按照咱们这个所有的立法的本意、真实的意思表示，就真的用立法的精神，就是你户内的成员，不管你当年你分没分到地，对你这个户内的。

0: 是一个户内的那个都同种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
1: 嗯、对、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什么情况呢，就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他就写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其实呢他家的其他的成员也是有地的、
0: 嗯、
1: 可能是没有名字，也有这样的情况
0: 的。
1: 郭先生啊、
2: 那就我打断你一下，就是那也就是说我老姨就是像那种外家女，她至始至终98年她就是有地的，她就是在户口上有她的名，她就有她地，是这意思吧？他属于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啊，只要有他那个就他的权益啊。
2: 那贾律师，我的问题又来了，就是
1: 郭先生，咱贾律师是说他有这个承包土地的权益，不是说就确定他有地了，你得看你们村上当时是什么情况，他外家女到底有没有地，是因为
2: 主持人，麻烦您一下，先别打断我，你打断我思路就没了。啊、谢谢，
1: 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给您一直解答。
2: 我就
1: 您先说一下，您了不了解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土地？
2: 我了解，我非常了解
1: 啊。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土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因为你是黑龙江的嘛。
2: 啊，他合同本上没有，但是贾律师不是说的98年他就本来应该有啊。
1: 他什么原因没有啊？你们二轮合同本的时候，
2: 外家女啊，村上没给啊，他属于村上。
1: 就是你们二轮土地这个，因为你们二轮土地黑龙江那边是不是延续一轮这个土地承包啊？
2: 不是，跟那没有。
1: 就是重新又打乱重分的是吧？打乱重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老不是很多，有的时候黑龙江有的地区是延续一轮，他二轮没有调整，那就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老姨的户口迁走了，嫁走了，然后所以说当时没有给她土地，户口没迁走，但是因为她嫁走了，然后没有给她土地，是吧？
2: 对，是村上的土政策，就是说她已经外嫁女了。
1: 啊，对。然后现在就是你确定？
2: 贾律师这么说，按贾律师这么说，98。
1: 然后您现在问说，咱们为啥给她写到确权证上了，是吧？
2: 对对。
1: 嗯，这样咱再问问贾律师，这回就明白了，他是确定没有地，然后后来可能是村上给他又写到了确权证上、
0: 嗯、
1: 确权本上。嗯，
0: 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涉及到咱们有个妇女权益的特殊的保护，就是不能够两头空，也不能两头占。那他这种情况写的，要是写到娘家这面给他加上他的名了，因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户口还在这个娘家这面呢、
1: 嗯、对，因为还有
0: 婆家这面呢、
1: 嗯、
0: 应该没有分到地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不能两头空，不能两头空怎么办？因为娘家对面当年分地的时候，他户口没迁走，他是娘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应该有他的份额。哪怕就是没有，他对户内的其他的这个和户内其他成员一同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所以说他的权利是有的。所以说18年确权的时候说把他的名加上，这个是正，这个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如果是18年的时候他在婆家那边分着地了啊，那么娘家这面呢就可能就不能加他的名了，不能两头都有。
1: 嗯，这样，郭先生，你老姨在婆家那边分没分到土地？
2: 没有分到地，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认为，就是我老姨98年至始至终，她就有这个权利？
0: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嗯，就是你老姨的这种情况呢，现在你可以到娘家这边去申请土地仲裁，然后要求她这个仲裁这个土地的这个像您说的拥有土地这个权益啊。
2: 嗯
1: 嗯，明白了吧？这回
2: 他当年就是以户，那当年就是以户口啊，那现在怎么就不以户口为认定了呢？
0: 当年你说那个户口就是你老姨，不是跟你那个跟你姥姥他们家在一个户内的成员吗？如果说他不是那个户内成员，就不说了嘛。嗯，他是承包户内的成员嘛。嗯，这个是对你妇女同志这个就是妇女的特殊的权益的保护，不能两头空，知道吗？
1: 不能两头空，就像刚才咱贾律师说的这样啊、哦。这样吧，郭先生，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已经给您解答了好几个问题了。如果说您还有什么纠结的地方，或者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可能呢，咱们说的这些，给您解答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吧，可能您现在可能还不太理解，或者是不太能消化，也别着急，您可以节目过后呢，再拨打一下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再和贾律师来探讨，贾律师可不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1: 再跟贾律师来探讨，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还有好多朋友都在等待啊。好，咱们来抓紧迎进，这是扶余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是我吗？
1: 是您啦，请讲。
3: 哎，你好，那个我这个土地确权证啊，我确权证我没在家。
1: 嗯。
3: 我这次回去我一看，我那个确权证上那个土地面积和我那个实际面积不符啊。
1: 嗯， 是你的确权证的面积比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的面积是多了还少了？
3: 好像跟

0: 那个多一点。
1: 就是您这个土地确权的面积比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多了，然后现在呢是遇到啥事儿了？
0: 那个我的实际面积比这个确权证上那个还多。
1: 嗯，然后怎么了？村上要收钱呢还是咋的？
0: 没收钱，完我到村上问一下，说村上咱们村上嘛，好像全乡都是统一这么定的，就是那个都是没有那个按那个实际面积往那个土地确权证去。
1: 那您当时土地确权的时候，这都好多年了、
0: 嗯、
1: 那当时土地确权的时候不都让大家签字了吗？你不也签字了吗？那面积不一样，你咋没找一下呢？
0: 都看了，当时我没在家看，整个村民都看了、
1: 嗯、
0: 都看了村上。
1: 那你现在不也没啥事儿吗？
0: 没啥事儿，我这回回来他们不说是要怎么呢，要是确权证外边呢还要格外花钱。
1: 你看不还是涉及到我说的交，就是说村上是要求您这多出的土地按照这个册外地承包费交承包费，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好像是就这么意思。
1: 就您现在种的地的面积也比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要多，对吧？
0: 对，地块没变，地边界也没变。
1: 嗯，好的，贾律师。
2: 陆先生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面积什么呢，就是那个确权本上的面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确权这面跟你实际的面积比的没有实际面积多，但是又比你这个二轮土地发包的面积多，是吧？
0: 哎，对，都是
2: 差两个之间。
0: 嗯，
2: 介于这两个之间的，如果当年这个确权的时候是经过你们村里面大家研究的，还会研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啊，说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大家确权的，这个就是没毛病了。如果是只针对你一户，说我这四至清晰的，然后你没给我确权，那不行。
1: 那这收钱是没有问题的，张先生啊。
0: 啊，没有，咱整个村上全乡都是这样。就
1: 对，那你看，咱贾律师不说了吗？要是您这个全乡都这样，那就没问题；要是就针对您家这一户，那就有问题了，咱就没问题了啊，张先生。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67-1234。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3: 哎，好。
1: 哎，你好，请讲，马先生。
3: 哎，我在咨询贾律师一下，我在土地的事，土地纠纷。
1: 您说一下啥情况？
3: 我是两家邻居，土地吧，我们有三家是一块地。我这个怎么事呢？从那个开始，他们家有忘啥的，我们家没有，我拎着工作往出包。包现在呢，出现啥问题呢？我34垄，他也34垄，我现在是31垄了。到村里头一邀呢，村里把账拿来了，拿来这一邀呢，完了他说上我2垄。他一看他不合适了，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原来不干，完咋呢？找确权，确权不16年，我们16年3月20号确的，找确权得交300块钱，我就把钱交了，但他不交，这村里整不了，他不听。我们现在就出现这问题，头一回村里给打地，他账上楼他不给，完他同意找确权，完这现在意思就拖不给，没办了，头一秋的，我看我这村里还得咋办？应该怎么整？
1: 咱问贾律师。
2: 陆先生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这个，
3: 哎，
2: 你这个如果是打确权的话，就是这个他你家是34，他家34垄，然后现在你少了，你们当时那个老财账是分的肯定不是垄数，如果是说分了多少垄就简单了，是吧？是分的面积，
3: 那是垄数。然后呢，
1: 马先生，台账是马先生，马先生啊，你别一直说，你听我们说，那老台账也是垄数吗？不能啊，老台账得是面积啊，多少亩地呀、啊？马先生，哎呀，这样，贾律师，咱给他大概说一下吧，可能又掉线了啊。
2: 像他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老台账上写的是多少垄数，那就简单了。比如说我家31垄，那他家34垄，或者他家36垄，他家台账都是34垄，那就简单了。但是如果是说面积的话，如果说那个对方说不认，说我去丈量的，确实他多了我少了，他不认的话，那这个怎么办？咱们可以向申请这个劳动这个土地仲裁，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再申请这个对应土地进行实际这个测量。嗯，

0: 好的，咱们就给马先生解答到这儿哈。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德惠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问一下子，就是说的这个政策，确权地这个政策在哪年的一号文件上？
0: 你想问啥？
1: 就是说当年我。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

0: 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
9: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0: 即将进入的是巳时，巳时披荆当令。
11: 嘿，巳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致敬新农人，劳动最光荣。乡村推荐官五一特别节目《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振兴乡村》，与您分享新农人助力家乡创业故事，电商助农赋能农业品牌化生动实践，实干兴乡，青春助农。乡村推荐官与您一同见证吉林乡村新变化。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我们都说返乡创业是情怀，更是担当，而特色产业的发展是支撑，也是希望。伴随着双阳梅花鹿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创业。我们都说春山可望，逐梦前行，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故土情深，这些呢，都是我们返乡创业者对于家乡的一份眷恋。
4: 王强就是双阳返乡创业的代表，那么他在外打拼哈，闯荡了许多年之后，也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回乡创业的，哎，这样一份积极努力的作为，就是要为了助力双阳梅花鹿产业的发展。从致富带头人，再到现在的家乡文旅推荐官，身份的转变，但是这份责任哈，却是一直未变。在他的心里就一个目标，咋能让双阳梅花鹿产业有更多新的活力，在产业的过程当中自己能做点什么，发挥怎样的责任与担当。今天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双阳区文旅推荐官、双阳区青年家乡推荐官、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文旅推荐官王强，跟我们共同分享他的返乡创业之路。你好王强，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强，现在是双阳青年家乡推荐官、双阳文旅推荐官啊，也是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
4: 所以今天来到了乡村推荐官，
5: 对，好好的来推荐一下我们家乡的这份梅花鹿的产业哈。其实说到我们的返乡创业，基于当时怎样的考虑，在外已经打拼十多年的时间，选择了返回家乡。在返回家乡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6: 那通过怎么样的机遇呢？可以说是有两点吧。第一点呢，首先是放不下啊，虽然我身处在外这么多年啊，心呢一直是心系着家乡。首先放不下的就是家里这个父辈养鹿的这个手艺，它还是传统的养鹿方法，但是我觉得科技在进步啊，

0: 各种方式也都在随着时代的潮流在改变。
1: 嗯，
0: 我要回到家乡，把这个好东西啊卖出好价钱啊，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咱们家乡的好产品。
1: 嗯，
0: 第二个呢，肯定就是由于父母年岁大了啊，嗯，也要需要有人照料这个养鹿这个事儿啊，也得有人传承。
1: 嗯，
0: 所以说我考虑再三，决定的还是返乡啊，把这个家乡的梅花鹿产业做起来。
1: 嗯，
0: 那我回来第一件事啊，就是先把家里这个养殖条件这个鹿舍啊给它进行一下修缮。
2: 嗯，
0: 因为原来吧我有大概十多年没在家了，每年都是春节回来一趟，看这个鹿圈呢始终是那个样子啊，没有在变化。我觉得应该现在科学养鹿嘛，你应该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方向，你把这个鹿舍要规划的更完善一些。所以说呢，就是把手里的积蓄啊拿出来，把鹿圈进行改造啊，科学规范化养殖。然后呢，这期间选优良品种，你得把这个鹿种进行更新。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家里养的鹿吧，都是那些你说好还不算太好，你说它差吧，还不至于差到啥样啊，就是这个中等的状态。很难去再扩大，或者再把种源很难再提升。所以我要把这个进行改造。然后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修缮鹿圈，购进两种啊。
2: 放不下回来了，第一步就得改造，年轻人得让家乡的鹿业产业有新的活力。确实，王强刚才说的深情厚谊的背后，我想是每一个哈逐梦前行，尤其是作为咱们鹿乡走出来的青年一路前行的底气。这么多年在外打拼，其实呢，说实话，我们总说最甜家乡水，最亲家乡人。在鹿乡，尤其是祖辈种鹿养鹿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你看是有这个血脉的。而且我想对于王强和很多在外的咱们这些鹿乡游子来讲，家乡梅花鹿的这个情愫好像每个人都能够在心底里去泛起涟漪，去讲述出来。你现在可是家乡梅花鹿的推荐官，家乡文旅推荐官。你在就是说围绕鹿乡的情愫是什么，是怎样的？
0: 梅花鹿对我来说吧，最起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思念，是一种乡愁啊，更是对我们鹿乡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图腾。因为我呢与鹿这个结缘也算挺早的啊，虽然我算不上鹿三代啊，我家里是从我九岁的时候开始养殖梅花鹿啊，所以说我从小啊就是在鹿圈边上长大的啊。你看我家这个园子啊，这个房前屋后啊都是鹿圈啊，每一天都是听这个鹿鸣声入睡啊，听着鹿鸣声起床啊，所以说自小就对这个鹿有着特殊的情怀啊。所以说这个虽然出门这么多年，但是心里头一直在想着我家乡的那个鹿啊，一直也在想着我爸是怎么养鹿的啊，这鹿今年又创造了多大的收益啊，这个鹿文化就是刻在骨子里啊，就这种情愫。
1: 其实说到鹿乡人哈，每一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大家都会分享对于家乡梅花鹿的这份情愫。其实大家都在说悠悠鹿鸣可能成为了我们家乡最美的一个声音了。
0: 对 对, 对。
1: 那刚才提到回到家乡之后，其实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咱们的家里的这个鹿圈进行改造，通过科学化的一个饲养，让我们的鹿产业有一个发展。那当时有没有想到如何通过我们的带动，让我们的梅花鹿成为了致富鹿，带给你怎样的想法和计划呢？
0: 那个我回来之后啊，我也觉得，我说这个鹿乡啊拥有着这么得天独厚的资源，这是很多外地他们没有的。有句话说，你不能守着金饭碗要饭的，对不对？既然有这么好的资源，咱们要把它利用起来，尤其是年轻人你有这个思想。所以说我首先觉得呢，还是要搭建平台啊，搭建平台。因为那年我回来的时候，我在外地，你看我17年回来的，我在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就觉得短视频这个东西特别火爆，未来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呢，我就先打算搭建一个平台，这平台就是统一标准啊，统一价格。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线上销售还不太多啊，我首先把家乡我们村附近的这些养殖户，他们你看老百姓是传统的交易的方式，就每天每年的夏季啊，这鹿茸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鹿茸拿到集市上去卖，啊，他们并不懂得做电商，并不懂得线上交易，那么我就跟他们商量好， 你家这个鹿茸啊，你就。

0: 下来之后你也别上集市上卖了啊，我就来收购。
1: 嗯，
0: 你觉得你这鹿茸能卖1200，我绝对不会低于1200给你。
1: 嗯，
0: 我那不能在你手里头扣利润啊，我还能让你多挣点。
1: 嗯，
0: 然后把这些鹿茸收到手里之后，按照这个颜色呀、形状啊、品质啊，给它分成类啊，这个类的值多少钱，这个类的呢你值多少钱啊，定价统一标准啊，这个统一销售，然后都拿到我一个人手里头，我把这个对外进行啊宣传。所以这样我自己能掌控这个产品的质量了，哎，然后还让老百姓呢能够增加这个收益了，就我感觉非常好。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开拓这个电商渠道啊，当我有这个产品之后，那么我这产品是没问题了，我能收购得到，我能够品质把控得到，那我通过什么方式去卖呢？那就是开通这个电商平台。这几个电商平台呀，也是我也是比较熟悉啊，做起来比较游刃有余。然后呢，通过这个电商平台，把这个不仅仅是鹿茸，因为老百姓很多人以为说那只能卖鹿茸啊，其实还有其他的鹿辅产品啊。通过这个电商平台，把这些东西自己家的产品和老百姓的产品都能够原汁原味的啊，保证质量的啊，销售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是开通电商平台。
2: 嗯，
0: 那第三点呢，我们是要搞这个技术帮扶。我那时候回来一看，有很多百姓啊，他不懂得电商，那么他也有很多百姓，他新养两路的一个新手啊，在很多养殖技术上呢，也谈不上多么高超，就很传统。但是你现在一定要科学养鹿，要精养鹿，养精鹿。于是呢，你看我从两点方面开始技术这个帮扶。一啊是，联系到我们这个乡里头啊，去搞一个电商培训，啊，组织这个交流啊，组织这个电商培训。然后本地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喜欢电商这个平台啊，我也要直播，那我不会直播，那我就要通过这个电商培训能够了解啊，电商直播是这么一回事啊，从这个技术上来扶持。第二个就是从这个养殖技术上，那我那个时候回来之后吧，我也在。空闲时间我去请教一些畜牧专家呀，一些养鹿的老手啊，人家有经验的，或者是做成一定规模的这个鹿产业公司啊，人家做大做强肯定有人家的这个实力和能力啊，咱们一定要学习人家这个方式方法。所以说呢，我通过对他们的学习也报了专业的培训班，当时也是乡村振兴助理这个农技师嘛，然后我这个技师证下来之后，那我也学会了一些技术啊，回头我要找这些老百姓，我再一而再再而三的传授给他们这些经验。所以说哎，从技术上扶持啊，电商平台上还有这个统一标准，我就认为从这三方面啊来把这个提高。
2: 大家听得出来了吗？这个养精鹿、精养鹿的背后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用专业数据、科学的指导之下，让这个整个鹿业产业哈，在全产业链品牌建设之前，让每一步都特别的严谨专业。你看，说是家乡的这个鹿业产业的文旅推荐官啊，鹿业博物馆的推荐官，但更多是在每一个环节自己都要去深入其中去了解。
0: 对，
2: 当然现在从 1.0 搭建到2.0，甚至到现在，我们说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围绕品牌建设都绕不开互联网和直播销售了。那我想王强内心是非常有感受的，因为现在围绕咱们说了吉林省的新三宝哈，鹿业也在其中，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对，吉林梅花鹿这个太重要了。怎么样从咱们这些精养细养变成品牌化之路，搭建好梅花鹿的品牌故事，我想是你每天再去拆的题儿了。
0: 对对对，
2: 哎，怎么样通过鹿产业发展讲好咱们的品牌故事，有哪些时间和思考？
0: 那个讲好品牌故事吧，我认为呢要有根有据，有血有肉啊，这个一定要是不能只喊口号啊，你就光喊口号的话，那口号太多了，要真正的脚踏实地讲啊，要讲到有血有肉。这个双阳梅花鹿的核心优势呢有很多，首先它是300年的养鹿历史，这个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人工养鹿的发源地啊，从清朝这个雍正年间啊，就在我们双阳区鹿乡镇的盘古屯啊，那个时候叫沈鹿川的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启了人工养鹿的先河，距今已经有300多年了，所以这个时间这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得上。第二点就是中国梅花鹿之乡这个金字招牌， 那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被称为中国梅花鹿之乡的啊。这个呢是在1995年

啊，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命名活动小组上，当时由这个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农业部，哎，这三方带头认证，授予双阳为中国梅花鹿之乡啊，这也是国家命名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呢，自打这个名称授完之后啊，这双阳梅花鹿产业就开始蓬勃发展了啊。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

0: 产品，绝对是货真价实啊，它的品质啊，它的工艺啊，实打实的是好东西。我认为从这三点上一定要下文章把它串联起来会更好。
1: 嗯
0: 啊，它的历史，它的金字招牌和它的产品啊，巧妙的结合到一块儿。然后我呢也是，你看最近这些年我们双阳啊也都会带一些这个企业去参加展会啊，比如说农博会呀、啊，各地方的这个特产展呐 啊，我们也把自己家乡的这个好东西啊拿到展会上去，向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去推荐啊，让大家看到，哎，鹿乡双阳这个地方不仅有鹿茸啊，鹿福产品还有这么多。其实我们是围绕了六大系列开创了1000余个产品的品种啊，琳琅满目。你包括这个食品类啊，包括药品类啊，保健品类啊，文创类、美妆类等等等等啊，让大家更能感受到双阳鹿产品的好啊和多样化。
1: 嗯，
0: 对，
1: 说到如何讲好我们双阳梅花鹿的品牌故事，刚才在王强分享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听到，我们要讲，就要把这个故事讲的有根有据、有血有肉，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深入的让我们的品牌故事能够深入人心。而且呢，作为我们的双阳文旅推荐官、双阳区的青年家乡推荐官、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其实讲好故事，我们一直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哈，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你看，从鹿产业的致富带头人，也是我们鹿产业发展的实践者，转化到了梅花鹿产业的这个推广者、宣传者，身份的转变带给你会是怎样的一个转变呢？
0: 嗯，这个啊，从一个视频开始说起啊。
1: 嗯，
0: 就是原来吧，我呢喜欢拍一些短视频啊，平时呢闲的时候呢拍一些关于鹿啊关于家乡的一些短视频。有一次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是在我们鹿乡镇这个鲜蓉交易大市场，这是规模特别庞大的啊，可以说是中国鹿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的地方啊。我拍摄了鹿茸早市啊，这个老百姓拿着鹿茸啊和外地客商进行交易这个场面，然后突然间一夜之间这条视频就火了啊，当时浏览量是几百万啊。然后过后呢，我又拍摄了一些视频，比如说在鹿圈里头与鹿跳舞啊，然后还有一次在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拍摄了一些这个科普讲解的知识，这三条视频相继的火爆了。火爆了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给留言啊，说那个，哎，鹿乡是不是养鹿那个地方，东北那个养鹿那地方啊？有的人说啊，你们鹿乡还有这个梅花鹿博物馆呢，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啊？有啥好玩的？我就突然觉得，这个鹿产业能够跟这个能够为文旅赋能，啊，他们是有关联的，所以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更宽阔了一些，我一定要把这东西拍得更好一些，让更多人呢能通过视频了解咱的家乡，了解双阳的这些啊好的梅花鹿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我们上边的区里头也看到，哎，这条视频我们也刷到了。那你这小伙子拍这个东西挺好啊，最起码是站在一个宣传家乡这个角度。那要不然你看看，我们就授予你一个青年家乡推荐官这个称号吧。以后呢，你要更好的拍一些视频来宣传咱们这个双阳这个好东西啊。然后就这样一个契机，我就被授予了双阳那个青年家乡推荐官啊和这个文旅推荐官了。然后后来吧，就是这个博物馆这边是。有很多的游客呀，他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以前呢是没有讲解啊，最早的时候是因为人也比较少，大家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有这个展馆。后来通过讲解，大家发现你能把这个历史的文化和现在梅花鹿的产业，能够把这一条脉搏你讲得非常通彻。我们通过你的讲解呢，啊，也能更了解啊，从历史印记到产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双阳的变化。所以说呢，这样这个我们政府这边又授予我一个双阳梅花鹿博物馆这个文旅推荐官啊，就这样一步一步得了这几个称号啊。然后身份转变之后啊，就我最大思考是啥呢？这个责任从开始那种带大家赚钱，就转变为你的家乡要被别人看见，你的责任更大了。你不仅仅要考虑你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了啊，你自己这个职业这个事业了啊，这个企业了，你更大的责任应该是用你的身份去把家乡宣传的更美好，让在外的游子 他有这种情愫，让他看。

0: 看到有一种反哺家乡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呢，要对这个外边这些很多的企业呀、外地的能人呢，他有一种要来到双阳投资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我感觉是我应该要做的啊。
2: 你看，其实这样一个咱们双阳梅花鹿文旅推荐官的身份在身上之后，就像王强所说的，责任担当更重，但同时又何尝不是能够更好的宣传咱们双阳哈梅花鹿的一个契机呢？这是一个窗口。我们过去说走进任何的一个博物馆，有的时候可能说实话会显得比较单一性，会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但是好像在咱们双阳的梅花鹿的博物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都会有实时的相伴去讲解。刚才王强有一个词，我觉得跟李子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们都会特别期待透过这个窗口怎么样让大家被双阳梅花鹿所吸引，从而投资新厂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招商啊等等。哎，在你这个博物馆你的讲解过程当中，你会运用到哪些小心思吗？
0: 因为我讲解的时候啊，遇到的人群比较多啊，一种是这个政务接待的啊，他要通过你这个讲解了解你们双阳这个鹿产业文化啊，另一种呢就是这个就旅游团啊，旅游团他通过你这个讲解呢，感受到这个鹿的魅力啊，你们双阳的魅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单纯的想投资兴建的啊，对这个有兴趣的。他们通过你的讲解，他要辨识到这个有没有前景，是不是一个朝阳产业啊？那我要今天既然来到这里啊，我会借助这平台，我再推荐一下我的这个双阳梅花鹿博物馆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呢，其实位置是坐落在鹿乡镇。有很多朋友他以为是在双阳区内啊，其实在鹿乡镇。为啥选择在鹿乡镇呢？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说鹿乡镇是人工养鹿最早的地方，这里面呢有300多年的人工养鹿历史啊。鹿乡镇呢，有全国最大的鲜鹿茸交易市场啊，这里面也是全国鹿副产品的价格表和风向标啊，主导着全国鹿产品的走势啊。所以说，在这里兴建梅花鹿博物馆更有巨大的意义啊。然后我们这个博物馆是2020年8月份落成的，现在馆内呢藏品是1242件，然后建筑面积是这个2300平方米，非常宽敞啊，大气一个博物馆。这里面呢不仅有鹿文化，其实还涵盖了这个地域特色啊，还有这个清朝啊这些这个古典的风格，还有这个萨满风情啊，还有鹿文化，所以呢把这些巧妙的融合到一块儿了，是一个极具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
2: 我听出王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小心思，不知道大家听得出来没有。如果我是第一次来到鹿乡，或者有意愿哈跟这个鹿乡产生很多的一些情愫与渊源的话，他第一句话就给我来了个大盖帽，在这里是全国鹿业产业的一个风向标和晴雨表。
1: 对，而且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语言的一个介绍。你看，作为我们家乡的文旅推荐官，说到我们的家乡双阳哈，王强真的是滔滔不绝。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围绕着这份家乡的推荐继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致敬新农人，劳动最光荣。乡村推荐官五一特别节目《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振兴乡村》，与您分享新农人助力家乡创业故事，电商助农赋能农业品牌化生动实践，实干兴乡，青春助农。乡村推荐官与您一同见证吉林乡村新变化。
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返乡创业一路向前，来自咱们双阳区陆乡的文旅推荐官哈，青年推荐官王强。上半时段我们去介绍了关于这份雨露结缘的一系列的点点滴滴。这些年返乡创业，让王强也深深的明白，其实家乡的创业青年先行，怎么样让这份文旅包括一路前行发挥更大的价值与力量。当然现在是咱们双阳区这个梅花鹿哈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了，带着这份职责与责任，每天与大家不断的去互动，有没有哪些大家现场参观完啊给你印象很深的，包括接下来有很多的一些链接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9: 要说印象深刻呀，真有不少。那我就在这个里面挑出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啊。我记得去年啊，有一对这个上海来的一个老夫妻啊，这两个人大概有60岁左右吧啊，他们第一次来东北啊，第一次来到双阳，然后他就听说这个双阳这是梅花鹿之乡啊，有这个鹿文化，我们要搜索这个梅花鹿博物馆，就来到这里参观一圈。然后他说，通过你的讲解呢，我没想到你们这个地方历史这么渊源啊，这么源远流长，从300多年的皇家贡品啊，到现在个鹿产业链发展的这么好啊，居然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然后我以前认为这个鹿这个东西也就是鹿茸，我就听过东北三宝有鹿茸啊，就鹿茸是最好的，没想到你们这鹿副产品这么多啊，这么多这个对人体有好处的啊。所以他当时他说开拓了眼界啊，说我作为上他说话那个还不是太正常的这个标准话啊，我伤害人啊，我第一次对这个东北的印象这么深刻。通过你的讲解，然后那次他也是带了点鹿产品回去，走前跟我打招呼，我要回家一定要让我的街坊邻居都来双阳，都到鹿乡看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啊。这是我感觉通过我的讲解能够让这个上海第一次来到东北的旅游的游客啊，他能够认可啊，他印象这么深刻，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浙江那个今年开春的时候，浙江有一对专门搞文旅策划的一对夫妻，他们也是来到这里来考察的，然后通过我这个博物馆讲解啊，他就感觉到这个确实是一个朝阳产业，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里咋做的，我可以给你王强提个建议。他说你们完全可以搞一个就是那个文化加这个研学呀啊，这一条龙的这个线路。你们肯定也接待过很多这个学生啊，很多这个旅行团。我说对。他说你搞一个这个会让大家更能体验到这鹿文化的乐趣。我当时一想，哎，可以试哈。确实之前没有在做啊。然后呢就是跟这些 这个对接，然后。

0: 就单独开创了这么一个这条这个研学线啊，就是梅花鹿博物馆到鹿场，他通过梅花鹿博物馆来了解这里面的产业发展，然后呢再通过鹿场与鹿的互动体验这梅花鹿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是让我非常触动的啊，今年夏天有一个他大概70岁左右啊，这一个白发苍苍那个老头，北京来的啊，他呢进来没跟我任何交流，就是听我讲解啊，期间也没有任何的互动，然后我还以为这老头肯定是不善于表达呀，人家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出来这一圈之后，这老头突然就是有点支撑不住了，然后赶紧我就把他扶到这个我们大厅这块这个椅子上休息，然后给他端了一杯水，我说大爷你在这好好休息，我看你有点走累了。他说你这博物馆挺大。他说你小伙子你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热情，不是你给我倒杯水了你热情，是你讲解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特别有亲和力，我就愿意听你讲，所以你看我全程我没打断你吧，我就听。哎，然后你看我这又身体不舒服，你又给我这个倒杯水，能够展现出你东北人的热情啊，这份劲儿我给你点个赞。我说这个都是我只是小小的一员，你看我们东北人都这样。他说你别说你东北人，我告诉你小伙子，我就是鹿乡人。我已经离开鹿乡40-50年了啊，我这么多年我没回来过，从来没回来过，说我在北京我的儿子都有事业啥的，我也没有时间回来。他说这次我就发现最近这两年咱们吉林发展特别好，尤其是双阳啊，这梅花鹿这个金字招牌呀、啊，这传的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我就今天正好这夏天天天暖和啊，我就回到这边来看看到底这鹿乡发展什么程度了。然后他说今天我一到鹿乡镇，我一看哎，这也不是我40-50年前那个鹿乡了，这街面整齐划一啊，门市都是门头都一样啊，整齐的街面，尤其你这个梅花鹿博物馆呢，这原来也没有啊，我说是刚建几年啊。他说这个通过这个梅花鹿博物馆能够把这个历史啊把这个文化巧妙的结合到一块啊，这个是太棒了。而且呢这个博物馆能够让你这样就是这么耐心呐、啊、这么热情的人讲解啊，我感觉非常合适啊，就给我点了个赞。所以当时我就一种荣誉感瞬间就爆棚了啊，所以在这期间我认为这三个事给我的触动还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让我们也很感动、
2: 哎、很感动哈，尤其是最后这个我们也是返回到家乡去看看家乡变化的这个北京的老者，也让我们觉得家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再一次回到这个家乡看到这个家乡的这个发展，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的内心也是很骄傲的。
0: 对
1: 而且其实你看哈，咱们都说这个人老了有的时候这种落叶归根的情愫真的哎特别特别的浓，而且虽然几十年没回来，但是不代表我没有去关注，当再次踏上这片热土的时候会发现变得这么好，还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推荐家乡，真的很欣慰。
2: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无论是上海的夫妇也好，还是我们浙江的夫妇也好，包括我们北京的这位老人也好，其实透过他们给你的这些反馈，其实是不是对于你来说也会坚定的让我们家乡的梅花鹿的产业发展来说，通过你的口中更好的讲述出去，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触动和坚定的一个决心呢？
0: 这个是绝对的啊，让我这个内心呐澎湃了，真的。以前呢其实没觉得有多么的这个哎，这词儿我都词穷了，真的、
2: 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的工作没有那么的神圣，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份反馈会让我们觉得说如何讲好我们双阳的梅花鹿产业的发展来说，我们义不容辞，而且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的坚定的走下去哈。
0: 对
1: 其实说到鹿乡的年轻人，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回家乡的底气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透过不断的宣传以及对家乡这份浓浓的深情厚谊，我们透过各种平台的链接让大家去看到一路向前的勇气和底气在哪儿？王强就是在鹿乡青年不断打拼当中哈涌现出来的文旅推荐官。当然我们说了，现在透过互联网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链接到更多的资源。对于王强来说，怎么样讲好家乡的故事，把这份一路前行的美丽的拓展哈和未来的憧憬跟大家不断的去透过我们的短视频直播去表达。问问王强，现在透过这阶段的短视频也好，包括直播也好，你有哪些更深的一些感悟吗？或者是说链接到哪些资源吗？
0: 我觉得用短视频来宣传家乡啊，这个站在我的角度，你拍的视频一定要啥呢？一定要真实，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有价值， 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真的，这是我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也得通过

0: 几点？首先呢，就是我拍的视频一般都是这个小而美啊，你不追求多么恢宏大气，咱也不是专业的摄影团队哈，就通过我的角度来把这个，你看可能是清晨的第一缕鹿圈里的阳光啊，也可能是早上这个养鹿者喂这个鹿膏啊，喂奶，也可能说是这个双阳的特色美食啊。啊，双阳举办一些文化和活动的现场场景啊，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啊村 BA 啦，啊，就等等等的这些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东西，你通过你视频的形式你展现出来，啊，能够把双阳这种文化啊这种特点、地域风情能够展现给大家，这个是非常真实的，能够让所有的网友他感觉到你中国梅花鹿之乡，你拍出这些东西特别真实，我想看看。
1: 嗯
0: 啊，而不是那些虚假的啊。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说要那个要有实用性，
2: 嗯，
0: 就你拍的东西要有实用性啊。就是我拍的视频有些啥呢，可以说是一方面是辨别你所有鹿产品的真假，
1: 嗯，
0: 你可以用一些科普形式，
2: 嗯，
0: 说有很多网友都听过说双阳梅花鹿茸肯定好，那我就在网上买啊，但是你肯定不见得会买到真实的，
2: 嗯，
0: 那么通过什么办法来鉴别真正的双阳梅花鹿茸呢，嗯，我通过一些这个科普啊视频给大家介绍，避免大家啊购买到残次品，
2: 嗯，
0: 对不对？还有一种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指引方式，我拍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我要把这个路线乘车路线啊地理位置向大家展示出来，让更多的网友在不通过任何电话的形式他就能找得到啊，直接能触摸到这块是最好的。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拍的视频还有一些互动感，
2: 嗯，
0: 比如说那我既然是双阳梅花鹿的文旅推荐官，那你的东西很多有梅花鹿的元素啊，比如说我跟鹿的互动，就好比刚才我提到呢，我在鹿圈跟鹿跳舞，啊，跟鹿跳舞，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嘛，啊，增加这种互动性，让这些网友一看啊，这个就是地方特色，这个就是鹿香，指定是鹿香了啊！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还能更好的诠释一下啊，展示一下，
2: 全方位立体全景展现鹿香。
1: 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家乡的景色哈，啊，的一个宣推也好，
2: 嗯，
1: 还是说从我们科普知识的一个讲解也好，
2: 对，
1: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王强，无论是通过哪一个角度，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网友们、粉丝们对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账号有了很大的一个关注，是不是？我觉得在我们的账号当中或者粉丝的一些这个形象当中，一部分可能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双阳的游子会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些视频，勾起了他们这个家乡的这份情愫和情怀，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认知上的一个理解，有没有哪些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我们家乡的这些游子也好，通过短视频的一个宣传让你的印象特别深，他们给你的留言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些触动呢？
0: 嗯，也有。首先就是说同样是就是在外的游子，也是我们的发小也好啊，这个老朋友好，他们不知道我返回家乡，通过短视频然后看，哎，王强，你什么时候回家乡创业去了呢？啊，你不是在南方吗？啊，咱们上次见面你还在南方，你这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然后呢，我说我这感觉到家乡需要咱们年轻人啊，因为从这个咱们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始，那时候我就觉得你的任务是要帮助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要摆脱贫困的家乡。
1: 嗯，
0: 我们这些游子虽然说是志向远大，想要在外面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你最终你不要忘了你的家乡，这里是培养生养你的一个根啊。所以呢，他听我这番话之后说，哥，你是不是有点胸怀有点太大气了，好像你我说虽然咱们是小人物，但是这个家乡的发展是需要每一个小人物哎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壮大咱们家乡的产业啊，推动这个文旅的发展。然后经过这一番谈话，你这么的，哥，我三五年我也回去啊，我也得回家，这个毕竟这个家乡啊咱们有太多的情愫了啊。这是朋友之间啊。再一个就是网友，就网友呢，他也是通过短视频，他了解到，通过视频形式了解到双阳啊这些这个地域风情啊，包括这个鹿产业发展呐，啊，然后呢，他们有很多说对双阳之前有偏见，
1: 嗯
0: 嗯， 因为什么，在零几年，零在零三零四年的时候吧，到零五年的时候吧，其实我们双阳

0: 梅花鹿呢落入了一次低谷期，落一次低谷期。当时有很多南方的客商也好啊，养殖户也好啊，也是受到了一些伤害，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诈骗的团伙啊，他们利用双阳的名号啊，他因为感觉到是双阳这鹿这是一个产业，用这个打着这个旗子啊来进行诈骗啊，来进行这个误导这些这个购买者，然后呢实行了一些这些手段非常的恶劣啊，然后就让外地很多新养殖手，他们就认为这双阳这地方不行啊，这人
1: 不太可靠、
0: 啊、不可靠啊，不行啊。所以那个三年，我们三五年，我们双阳过得特别艰难。我那个时候也在南方，我在南京呢，那时候我也听到这个消息了，所以我也很震惊。我觉得家乡现在受到了这个外边这些人的误解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误解解开，这也是我心里想的。然后呢，但是当时也没在家乡，也贡献不了啥力量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咱们上级党委政府的这个决策呀、啊、这个慢慢的这个产业就恢复过来了。这个时间也很漫长，正经好几年。能够达到今天这种顶峰，也是全双阳人全吉林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通过现在的视频，还有一些当年的人，他认为那次之后他就对双阳不关注了，通过这视频他说，哎呀妈，双阳这地方还是可靠的啊，原来这个双阳人民还是这么朴实的啊，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所以说我也感觉到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能要这些人能够认可我的家乡，我深感荣誉，真的、
2: 你看说到家乡的这份自豪哈，真的这个是溢于言表的开心，打心眼里的这种欣慰。以微光之力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在小的微光，在自己不断的前行笃行当中，也能够号召更多的人一起来助力家乡发展。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那也问王强和你，接下来作为双阳咱们整个鹿乡的文旅推荐官哈，在鹿产业发展上，包括梅花鹿品牌故事上，以及那么多作为哈咱们这些窗口的平台上，怎么样去讲好双阳梅花鹿的故事，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吗？
0: 也确实有计划，因为身为这个双阳梅花鹿的文旅推荐官呢，责任重大。以前呢，我认为就是我是从懵懂的创业者啊，没成想突然变成了这个家乡的守护者啊，这个身份的转变呢，让我深感责任重大。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有更多的想法想要去实现的，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首先呢，先帮助我们家乡这些养殖户富起来。我认为这个鹿产业，你想要做大做强，养殖这个根基永远不能塌掉。2025年呢，其实我们鹿业也遭受了很大的这个低谷。这是最近这十来年很大的低谷，受到最大的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养殖户。你想，你无论说你这个产业做得多大多强，你如果没有人养了，你这产业还怎么去发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护养殖户的自身利益啊。通过啥呢？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以前你看教他们技术，这都已经是最基本的了，现在已经上升层次了啊，要带领这些百姓啊，打造这个集体经济，创造集体鹿场，让大伙把这个鹿一起养好了，通过这个统一的平台，统一的方式啊，来统一售卖，然后让这个养殖户能够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你别人家养一年了，这成本钱还没挣回来呢，对不对？你养殖户挣到钱了，他就有更大心去养殖，双阳梅花鹿的存栏数才会越来越多，双阳梅花鹿这个基因也就能稳定。不会流失，要不然慢慢你双阳梅花鹿是我国乃至世界上首例人工培养的品种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我们要把它流传下去传承下去啊，所以是要保持住养殖户的利益啊，维护住双阳这个鹿脉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要在产品上创新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已经围绕六大系列开创了1000多个品种嘛，其实这个还远远不够啊，我们要继续深挖啊，继续科研，把这个鹿产品能够更广的用于人们需要的地方啊。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是这个产品上创新上。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老师都说的，通过你这个短视频平台呀，还要加大力度啊，也是用创新的这个方式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们感受到中国梅花鹿

0: 之乡的独特魅力啊，让他看着想来，来了就想留啊，待着不想走，让他有这种感觉啊，真正的享受到咱们双阳梅花鹿给大家带来的福音。
1: 嗯，
0: 这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2: 哎，我在想到啊，你下一步在你的这个短视频下面，尤其你作为双阳梅花鹿的文旅推荐官，没有比你再合适的了。你说所有今天看到视频的，以王强哈在这块儿，我给大家去推荐是吧？留下一句“一路前行，福禄全有”，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就可以获得什么是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那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的双阳区文旅推荐官、双阳区青年家乡推荐官、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王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我们鹿产业发展的实践者，还是我们梅花鹿产业的推广者、宣传者，其实啊，作为我们的鹿乡人，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新的一年我们继续一路前行，让我们的梅花鹿产业发展成为我们真真正正的致富鹿。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王强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

0: 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1: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好，欢迎锁定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人见人爱、花儿姐花开的大莹子。那今天这个周末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呢？今天不仅是周末，是我们欢唱的日子，更是咱们五一劳动节中间的这个时间节点，哎，承上启下的这么一天。过完了前两天，我们还有后两天的假期，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去哪儿玩了啊？但是我的感受呢，就是人山人海。我看整个长春啊，就是长春动植物公园、净月潭，就是你能想到的景点，那是人山人海，左一层右一层啊。我看现在那个评论区啊，说现在哪儿人少啊？自己家小区人最少。不信啊，你们就可以出门看看，你自己家小区楼下这左邻右舍是不是都不搁家了，都出去玩去了？我也是周。就是前两天也是出去溜达了一圈啊，我发现啊，咱东北三省真是，东北四省啊，真是一家亲呢。就是可能吉林的去沈阳、哈尔滨，哎，哈尔滨的呢来沈阳、来长春，就是左邻右舍处得好啊。那咱们今天的节目依旧是啊，前半个小时的互动体验，大家伙可以一起来拨打热线电话，跟大莹子一起来展示你的二人转风采。那接下来的6点到7点啊，是我们大段赏析。今天大莹子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修复的片段啊，这个也是经过专业人员技术修复的，但是还会有一些那种卡拉声，但是反正无伤大雅啊，也是经过一些技术处理的，肯定比以前的效果要好。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张玉斌老师、贾小梅老师演唱的《程咬金招亲》和高如老师、秦志平老师演唱的《柴母殉子》。如果说啊，大莹子今天的安排你觉得哪块欠妥，哪块觉得有更好听更好的选择呢，也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的方式和大莹子取得联系，把你想听的二人转曲目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三部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在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同时啊，哎，不等了，那就来吧。来，我们先接听我们一号线的电话。喂，你好。哎，
1: 哎，我今天有点感冒了，我唱不了歌，我点个节目行吗？
0: 可以，没问题。您想点个什么呢？
1: 哎，我点播就是那个，我想点播就是凉菜金擀面，就是那个陈树新和董孝芳唱的老版的。
0: 啊，我给您找一下啊。
1: 哎，
0: 凉菜金啊，是我。凉菜金擀面，你想听哪个版本的？有董孝芳老师和陈树新老师演唱的，是不是？
1: 哎，就陈树新和董孝芳唱那个老版的，过去那个，嗯。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我今天就给您放这个。
1: 我是大勇子，
0: 哎，
1: 那个事儿，我要是今天你要是有人点播别的吧，哈，就先可人家，我下礼拜也行。
0: 这都可谦让了，今天咱就放这个。
1: 啊，那我谢谢你，大勇子。
0: 没事儿，然后咱们六点的时候就给您放，您六点的时候记得听啊。
1: 哎，多谢
0: 啊！行，那今天咱就不唱了呗，感冒了咱先把病养好。
1: 感冒了唱不了，
0: 那行啊，那就
1: 太给我力了，太给力了你。
0: 我这不就干这个的吗？没事儿，那就一会儿见啊。
1: 哎，好，谢谢你。
0: 哎，好，嗯，那好嘞。哎，真的啊，就不说别的，就咱这听众素质，你看看。就是一是谦让，二是呢就是一点都不给你不让你

操心。就一说啊，我今天点这个，如果要是有别人点的话，就先放别人，全都可谦让了。然后呢，我给他点上了，还得一顿谢谢我，那玩意儿我不就干这个的吗？你们谁也不用我，那我就不用在这儿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伙啊，如果要有想听的想唱的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觉得说哎呀给大英子添麻烦，那你们谁也不添麻烦，那我在节目办的不就黄了吗？啊，那大家伙呢就是三部热线电话可以拨打起来啦，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在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同时呢，和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因为最近天气真是不错呀。啊，最近露营的也特别多，我看啊，就是各个地方吧，就是露营已经跟下饺子一样了，就是大家伙现在已经开始接地气儿了。嗯，天气好，然后呢有山有水，大家伙支个帐篷喝点小麦果汁儿，哎，这个小假期过的只是不亦乐乎啊。所以说呢，最近的天气情况大家也一定要关注一下，看看我们后两天是什么样的天气，适不适合露营出去玩玩呢。那预计未来的天气呢，全省平均气温比常年稍低，气温多波动，三号气温较低。那明天开始啊，气温又会明显的回升，后天也就是五号，西部最高气温局部可以达到28摄氏度以上。哎呦，感觉夏天一下子就来了，是不是？哎，夏天的衣服小短袖啊，小短裙算了吧，短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长裙吧，是不是还稳妥一点。嗯，那从六号开始气温还会有所下降，七号到八号体感温度稍低，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常年稍少，五号夜间开始中部中西部有小雨，六号中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呢也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午后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白山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部分地区有中雨。总的来说呢，就是长春，哎，乃至吉林省啊，多数地区呢，明天、后天我们两天假期都是没有雨的，而且温度也不错，比较适合大家出去接接地气儿。那再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春播气象提醒啊，因为现在开始春耕了，大家伙呢也注意一下天气情况和我们的一些调控工作。根据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第13期春播气象提醒，三号夜间东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五号夜间到六号中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四号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是4到6摄氏度。五号开始气温明显回升，中西部最高气温24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3摄氏度，且中西部风力较大，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所以也建议中西部地区抓住有利的天气条件，加快播种进度，东部地区因地制宜适时播种，注意防御低温不利影响，同时做好水稻育秧防风和湿度的调控工作。

哎，我正好啊，现在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最近那个，我看马拉松已经开始就是抽签完成，然后呢已经发通知了，说具体什么时候比赛，然后呢对哪些路段实施管控措施。我跟大家捣鼓捣鼓啊，这样大家心里有个数，可能现在还没到那个马拉松的时间，大家呢心里可以就是有一个预期。马拉松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是定在了5月17号，5月17号是个周日啊，早晨7点就开始了。5月17号，这周下周就是大下周的周日，大下周的周日就开始比赛了。它是会对部分的地区的路段啊进行分时段进行交通管制。它这个起点是从长春体育中心，然后途经自由大路、人民大街、人民广场、西安大路、康平街、东民主大街、解放大路、新民大街、新民广场、自由大路、人民大街、工农大路、新民广场、延安大街、南湖广场、南湖大路、人民大街、卫星广场、人民大街、卫山路、兴顺路、东风大街、第一汽车制造厂一号门、东风大啊，它是从这个汽车制造厂一号门开始折返了，之后又到了东风大街、兴安路、首创大路、长春国际汽车公园是终点。这玩意儿马拉松可不是一般人能跑的呀，这我瞅着我这开车都得10分钟，都得20分钟吧，至少20分钟不堵车的情况下，这跑下来得几个小时吧。具体的管制时间我跟大家捣鼓捣鼓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是自己家的路线，到时候你看一个时间，就是尽量咱就别出门，哎，因为你出门呢它管制，你还得绕挺远的道才能走过去，还不如说你晚一会儿下楼，可能你的管制时间就结束了，你就直接穿过去了。是起点是5月16号21时至5月17号的8点啊，就是17号是比赛，那16号晚上9点就已经开始管制了，到17号的8点是对自由大路的临河街至吉顺街段双向及交叉路口实施交通管制。5月16号21号到21点至5月17号8点对亚太大街的大经路至自由大路段双向及各交叉路口实施交通管制。还是同样的时间，对东岭北街的公平路至自由大路段双向及各交叉路口实施交通管制。还有就是同样的时间啊，这个是5月17号的5点到8点对东岭北街的自由大路至南湖大路段双向及各交叉路口实施交通管制。其实这个时间管制时间不是很长啊，你看这个是晚上九点到早晨八点，其实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出行。还有这个是从5月17号的早晨五点到八点，其实对生活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只要把自己的这个路过自己家的时间点记好了，咱们避开这个时间段，一点都不影响咱们的生活啊。那关于终点的管制呢，是从5月15号的9点到5月17号的15点对首创大路的凯达北街至威兹街段双向及各交叉路口实施交通管制。5月16号晚上8点到5月17号的下午14点啊，对首创大路的威兹街至西湖大路段双向及各交叉路口实施交通管制。5月16号晚上的22点到5月17号的下午14点对西昌路的首创大路至威兹街、为民路的东风大街至西昌路和威兹街的西昌路至首创大路段双向及各交叉路口实施交通管制。

真的，我对能跑马拉松啊，不管是全马还是半马的人都充满了敬意，因为相对我来说啊，骑马都费劲。就是你让我去就开始都费劲，因为我不可能去报这个名儿，我走下来都累够呛。你说你让我去跑去，那我突破极限，我容易在中半道我就是容易扔那儿。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大家有一腔热血没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报了名，你真的想去跑，但你平时没有什么运动量，那你在跑马拉松之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热身准备和之前有一段时间的训练啊。因为这个你不要凭着一腔热血觉得我这个我年轻我体力好我就上去跑去，真不是那样的。你是得让自己的身体充分调动起来，你有这个身体素质你才能去跑。反正我是不太行啊，但是要谁行，我觉得只要你想坚持，你只要在报名跑之前呢有一周到两周的运动量，我觉得也差

太逗了，我吕大哥给我发信息了，说大营子，我现在在乡下呢，正在和家人一起就餐呢，要不我就打电话了。我吕老师贼好，就是他会，就如果要是他有想听的大段，或者是群里有一些听众朋友想听大段，都会和我吕老师说。我吕老师啊，毕竟人家是老师啊，而且是理科老师，他会把那个大段的时间点都给我算好了，说大营子，你下半时段你看你55分钟，我这个段加这个段正好54分多少秒，一点都不耽误你节目时间，而且呢还都能放完。真的我老感谢了，因为我吧这个数学，你要说是体育老师教的，我觉得都埋汰体育老师了，因为我这数学它确实不咋好，但我那个体育还挺好的，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吕老师能把这个时间点给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只要按他的这个给他放出来绝对没问题。然后一整就是没有人打电话了，或者是节目里面大家就是你看 一到五一大家都出去玩了，可能就是没有时间听节目的，吕老师就得给我打电话了，说哎呀莹莹，今天没有人打电话了，我给你唱一会儿呗。然后你要听啊，今天打电话的多了，吕老师绝对不打电话，他说那把时间都让给大家来唱。哎呀真的就是我何德何能能遇到这么多的神仙听众，就是哎呀宠着我没办法，怎么办呢？哎，就是啥呢，就是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哎，虽然说有点自恋啊，但是呢也是想和大家说，没事的时候呢多笑一笑，然后多给自己一些鼓励，你就会觉得自己身边围绕的都是好运。反正我是这样啊，就是多给自己一些肯定，不要一整就是今天可能出门崴了个脚，说哎我今天怎么这么衰呀、啊、我竟然崴脚了。那你怎么不想一想，可能你这个崴脚就是帮你挡了灾，你崴了脚之后你可能不能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后果啊。我说这个事儿呢主要就是说我崴脚了。有的时候吧，人生呢就是要换一种心态去考虑，你换一种心态，你就会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我虽然在五一假期的前一天晚上崴了脚，但是一点没耽误我吃，耽误我喝，耽误我玩。所以说吧，你要如果说崴了脚你觉得我什么都干不了了，那妥了，那你这五一过的啊就是全剩埋怨了。但你要能反过来想，我崴脚了我不能出去走了，我是不是能坐在这块我看看电视剧，我这个搓个牌，是不是也挺幸福的。

差不多了，下半时段呢给大家放这个凉赛金擀面，咱们先稍微的听一首歌吧。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咱们听一个慷慨激昂的吧，行不行？我给你们搜一首歌啊。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

0: 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二十四，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回来，此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今天的大段赏析时间呢，也是为大家安排了梁赛金擀面，是董孝芳老师和陈淑欣老师演唱的。那咱们就话不多说，大家可以先准备好你的耳朵，我们现在马上来欣赏。

头像压块石头重千斤呐、啊！大人他要我做碗龙须面，嘿，老汉我实在为难，我难难难难实在。

是店里店外逢人问，他们不是摇头就把舌头伸。多少年迎来送往，煎炒烹炸，样样宗宗我都不费劲啦。今儿我做不出龙须面，

哎，老汉李子明，妇女开小店，迎来送往客人不断。昨晚迎来个八府巡按，问他用啥，他一不要鱼，二不要蛋，三不要饺子，四不用米饭，偏要一碗龙须素面。这龙须素面，我从未听人说，何谈亲眼见？这可叫我怎么办？这，哎，有了，我还是找我女儿商量商量，再做打算。

粮在尽，日夜盼亲人。自那年兄妹逃难，路遇猛虎，离散之后，一晃十载未见亲人。花开花落，燕去燕归，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到我子玉大哥，真真想死小妹了。

0: 曾说花海水是一件圆圆。女儿啊，可不好了。
1: 哎呀，大夫啊，合适？
0: 还合适呢，这回可不合适了。昨晚迎来个八府巡案，住在咱这个店了。
1: 啊，大夫，管他七府八府的，就是九府十府又有何妨？他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不吃不喝还给站钱呢。
0: 女儿，你是不知道，这位巡案大人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知情达理，脾气古怪。他一不挑铺，二不挑盖，三不讨酒，四不要菜
1: 呀。那他要什么呀？
0: 偏要我一碗汤面去款待。
1: 啊，不就是一碗汤面吗？明儿我就去做来。
0: 哎，你回来。
1: 该父啊，有何吩咐啊？
0: 你会做吗？
1: 该父，你忘了那年您老有病，女儿不是给您做过了吗？
0: 你做那叫啥面呢？
1: 该父啊，人家做的面叫狮子鬼绣球，嘀哩嘟噜珍珠疙瘩溜溜面。
0: 可那位大人要的是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丹凤朝阳汤，九头十八尾刀切龙须素面。
1: 这龙须素面吗？此面乃是我梁家祖传，他怎么知晓？啊，莫非是我子玉大哥他回来了？哎，想我兄妹离散十载，音信皆无，怕是难见我子玉大哥的面了。
0: 哎，看女儿为难的样子，也是不会做呀，我还是早点向

0: 人请罪去吧。
1: 该父，你跟啥去？
0: 向大人请罪去。
1: 呀，那龙须素面不做了吗？
0: 不是不做，是无人会做呀。
1: 该父啊，你儿我会做。
0: 什么？你一会做？
1: 啊，
0: 当真会做？
1: 当真会做。
0: 哎呀，哈哈，这就好了，女儿啊，这回该父我这耳朵里也不打雷了，眼睛里也不打闪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软了，摸摸脉呀，嘿嘿，也不发散了。女儿，
1: 该父，
0: 咱们坐起来呀。

0: 盘一柱，
1: 二道切，
0: 二郎担上赶太阳啊，
1: 三道切，
0: 金布帛炸三太子，
1: 四道切，
0: 四马头汤小梁王啊，
1: 五道切，
0: 五子戏打马杀将过，
1: 六道切，
0: 镇守三关杨六郎，
1: 七道切，
0: 七国的军师叶孙膑，
1: 八道切，
0: 失落北国杨八郎，九道切呀，九里山前出海信，
1: 十道切，
0: 十面埋伏抓霸王啊，霎时之间切完毕，该赴你老快烧膛。
1: 好嘞。老汉，我说声好。

0: 手迎风，一晃冒火光，
1: 上一个大将名叫杨滚，下一个军师叫张良，那里白条水性好，活捉李逵大漂洋啊。九头十八尾龙去面，在地上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三凤朝。

0: 人没让你去，你还是回房歇着去吧，带干父前去献汤。
1: 干父您慢走，女儿回房去了。
0: 带我献汤啊。

上有花黄洋洋，一个蛋黄握碗里，黄中红，红中亮，亮冒油，油汪汪，就好像一轮红日出东方，太阳两旁。

晃，晃一晃抖翅膀，晃两晃把嘴张，那凤凰好像展翅要飞翔，好一碗九头十八尾龙须面，好一碗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丹凤朝阳汤，我为访这碗汤和面，走遍千香坊万香，汤面飘香报喜讯，小妹定在此店房，将面放在桌案上。

0: 说啥了？
1: 女儿啊，大人见了这碗面是脸色突变，左也瞧，右也看，看着看着两个眼睛啊，嘿嘿，就冒汗了。
0: 呀，那老大人他哭了。
1: 换你去领赏。
0: 啊，还是领赏啊，干父啊，那咱们快去吧。
1: 哎，女儿啊，你可知道见着大人咋磕头啊？
0: 面向大人磕头呗。
1: 看看看看，不对了吧？小姑娘要背向大人磕头，背向大人回话。
0: 哎呀，那我可看不见那老大人长得啥样了。
1: 哎，女儿，让你领赏，你领赏就是，看他长得啥样干啥呀？不许看。
0: 那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咱们快走吧。
0: 哎。
1: 还到了。女儿，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回禀老大人一声。
0: 哎，
1: 回禀大人，我的女儿已到，
2: 前来领赏。
1: 是。女儿啊，大人让你进去领赏呢。
0: 是了。
1: 哎，女儿，你要小心的回话，我在门外等你啊。
0: 记下了。叩头。
2: 下跪可是堂官之女。
0: 正是。
2: 我来问你，这碗汤面可是你亲手所做亲手所擀？
0: 正是民女亲手所做亲手所擀。
2: 是祖传呢还是已学呀？
0: 此面我老娘会做，传于我母之手，我母又传于我手。
2: 如此说来是祖传不是已学？
0: 不瞒大人，乃是祖传呐。
2: 祖传也罢，易学也罢，我听你讲话不像此地人士，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不要担惊害怕，慢慢地讲来。
0: 大人容速
2: 讲。

0: 堂官，这碗汤面是何人所做，何人所擀？
1: 回禀大人，这汤是我女儿所做，这面是我女儿所擀。
0: 怎么？是你女儿所做，你女儿所擀？
1: 正是。
0: 难道不是我小妹她亲手所做？李堂官，速去唤你女儿前来领赏。
1: 是。女儿快来，女儿快来呀！
2: 来了来了，干父啊，你回来了。

明慧。

子玉痛伤情，兄妹分别正十载。

0: 儿两个人，小冰魁是和我的天伦父啊，桃花女是和我的母亲，冰魁她是和我父实心实意，桃花女是和我母俩好良心，恼怒我母把她打，打的桃花含在心，大街上跑着买来僧衣僧帽，藏在我母的桂苗金，他当我父把舌下呀，说我母亲结交僧人，我父一听此言半信不信，手提大棍上楼搜寻，从柜里取出来僧衣僧帽，手使大棍打在我母身，一天打他正三遍呐、三天打他九次发昏。
1: 我来问你，你父与你母还是从小夫妻还是半路夫妻呀、
0: 乃是从小夫妻。
1: 就是从小夫妻，打一下两下解解心头之恨也就是了，为何这样半半拷打
0: 大人呐？要问为啥呀打我母，后有果来前有因呐、桃花你生来长得俊呐、我负他乡中桃花犯我母亲，打

0: 言之词啊。
1: 此话也不该当小弟讲。

死，要害我们兄妹两个人，桃花你交给冰魂刚到一把，冰魂他不敢抗拒，假装去搜寻，不花园放走我们兄妹俩，连夜逃出梁家村，双阳岔路遇猛虎，出散兄妹两个人也

0: 梁赛金近前来，你看我是不是你子玉大哥还家来了？
1: 什么？你是我子玉大哥？
0: 怎么，我不是你子玉大哥吗？
1: 大人呐，想当年我兄妹分别之时，我大哥乃是少年书生，现如今你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满说你不像我当年的子玉大哥，就是我大哥
0: 怎样啊？
1: 我也不敢相认。
0: 哎呀，子玉啊子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兄妹分别之时，你乃是少年书生，如今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别说小妹不敢相认，就是自己也辨别不出自己的模样来了。梁赛金，若不然你把你家中之事说上一说，我对上一对，对得上你认子玉大哥还家，对得不上你放你的子玉大哥，我放我的同胞小妹呀。
1: 大人听了。梁赛金未曾说话，泪汪汪啊，头对上血案，大人细听衷肠啊，言说是我的大哥回家转，盘问盘问家事往常啊，想当初咱们家住在什么府。

光太阳啊，那楼盖在蛇盘地，那楼盖在卧龙岗上啊，这一中这一件你要咋地对。

盖在蛇盘地，北楼盖在卧龙岗上，横纵剑尖对不对？

酒，什么人什么楼上坐一晌，什么人什么楼上什么年。

逍遥楼上饮美酒，咱母子在楼上坐一晌。大哥我闻名楼上紫月年，小妹李绣花楼上扣花鸳鸯。南楼底下芝麻炖，北楼底下焖的仓房，东楼底下安碾磨，西楼底下做厨房。这一宗这一件大

蒙古，什么大名赛凤凰，什么走路威严，什么叫唤指着脖枪，这一中这一箭，你要打的

咱们舅父哥几个，一个一个是都叫什么名？这一中这一件，你要咋地对？

的老金狗看家赛猛虎，大明的宝日金鸡赛入凤凰，鸭子走到尾月阳，比土豪白鹅叫唤直照波墙，这一宗这一件大

常说话泪盈盈啊，口嘴上闲淡人贵儿是。

年更，咱富高寿年更有多大，那年哪月哪个时辰生啊，咱母高寿年更有多大，他老是那年哪月哪个时辰生。大哥你今年贵庚几，哪年哪月哪个时辰生啊，小妹我今年十几岁，我本是那年哪月哪个时辰生，这一中这一见你要咋地对，我能认子玉大哥转回

0: 家乡，你多大我多大才得相逢，你姓氏我给你什么做表弟，你为我什么做正亲，眼前要有正亲在，我认大哥还家中，眼前无有正亲在，想要认你呀万不能，
1: 你六岁我八岁离的家乡，你十六我十八才得相逢，临行时你给我素花罗裙做表

我给你刀切素面做回风，不叫小妹你的记性好，忘了罗裙是一宗，追身打开小包裹，素花罗裙拿手中，叫声小妹仔细看。

0: 是为何？
1: 干父王，这就是我天天想的夜夜盼的紫玉大哥，他得官回来了。
2: 干父，我小妹多亏您恩家收留照看，今日我兄妹相逢之日，也是咱父子团圆之时。来来来，转上受我兄妹一拜。
0: 哎，不拜也就是了。
2: 哪有不拜之礼？拜故了。
0: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
2: 好正事，滔滔三江水，
1: 难表救命情。
0: 敢面认兄妹，
3: 团圆。

0: 火救啊，
1: 是身穿蓝纱绸啊，
0: 封王朝拜天子，
1: 是拜他为王侯啊，
0: 哎，此官不。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

0: 人员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解

0: 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难着了，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嗯、
1: 啊。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呢。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这个。
0: 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你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 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我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我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0: 那不能没有。
1: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0: 啊，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这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这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0: 对呀。
1: 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0: 对
1: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就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是不是？男的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0: 好了，谢谢大家。
1: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他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

0: 他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0: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0: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0: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0: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啊、
0: 哦、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0: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哦、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0: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0: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0: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400-500里地、
1: 嗯、
0: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0: 不
1: 是，也不
0: 是
1: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0: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是。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啊、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13-14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0: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0: 也没什么、
1: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0: 啊，
1: 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啊，对，
1: 嗯，
0: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0: 我讲的也就是说、
1: 嗯，
0: 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小
0: 的，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
0: 啊，
1: 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

0: 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这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离，
0: 我
1: 想重新，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0: 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1: 啊，
0: 没有，
1: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0: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1: 也是我自愿的，
0: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1: 嗯，这
0: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1: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0: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容，对不对？这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因为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0: 生活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1: 嗯，
0: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吗？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0: 是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帮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她，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
1: 既然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

0: 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
1: 谢谢，
0: 唠到这里。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薄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

0: 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难的我老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人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
0: 啊，
1: 儿子咱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你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
1: 啊，
0: 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
1: 嗯，
0: 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
1: 嗯，
0: 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
1: 嗯，
0: 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都也瞧不起，那咱们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1: 嗯，
0: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

0: 听你性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成了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不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男的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
1: 嗯、
0: 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嗯、自己的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嗯、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嗯，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嗯、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
1: 啊、
2: 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
1: 嗯、
2: 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0: 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0: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0: 不
1: 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0: 嗯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啊、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
1: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你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对，
1: 你们没结婚
0: 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
0: 就也
1: 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啊，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小
0: 的，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 那经历过一切，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

0: 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买不成，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0: 是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 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

0: 然后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他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到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5: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4: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5: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戏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6: 戏妹，
5: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6: 1934年？
5: 对，是1934年。
7: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

0: 楚南，导演张帅。上集。
1: 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
2: 是。
1: 吹冲锋号。

0: 逢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这算什么事儿？
3: 这公文说的这可
4: 还大不大？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5: 哎呦，这合适吗？
4: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6: 哎，我就是跟
7: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7: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幸存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5: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 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8: 就是我家情况。
4: 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5: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4: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9: 对，哎对，到山里去。
10: 这样子卖命，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0: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4: 打也不行，躲。

0: 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债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1: 是债主，我们都听您的。
2: 听话，
1: 债主。
3: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1: 对呀、
0: 啊，寨主，我们怎么干？
3: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1: 好嘞，
0: 好，
1: 走走，
0: 走
1: 回去，
0: 走
1: 走走，
0: 回去准备。
3: 韩老弟，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4: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3: 谭老爹，
4: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3: 这
4: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3: 我怎么了？
4: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采洗界，你该怎么办？
3: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5: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1: 阿爹。
4: 啊，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1: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4: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1: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4: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1: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4: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1: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4: 谁？
6: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1: 呀，红军！
4: 别吱声。
6: 老乡，老乡。
1: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4: 是嘞。
1: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4: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1: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7: 连长。
1: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4: 对，快进屋。细妹，
1: 哎，
4: 快烧水去。
1: 好。
7: 老乡，打扰你了。
4: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8: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4: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7: 连长，陈发哥他快不行了。
4: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8: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1: 阿爹，他怎么样了？
4: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1: 哎，
4: 多捡点柴，多烧些

0: 喂，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1: 啊！好，
2: 老乡，你这是？
0: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2: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0: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1: 嗯，
2: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0: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3: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0: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3: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了红军。
0: 哦，
3: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0: 红军有骨气嘞。
1: 阿爹，姜茶。
0: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2: 来，陈发哥，喝点姜茶。陈发哥，慢点喝。
1: 连长阿哥。
2: 小姑娘，谢谢你。
1: 不客气。
2: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1: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3: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1: 红军真了不起。
0: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1: 阿爹，
0: 快去。
1: 嗯，知道了。
0: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西妹。
3: 哦，
0: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3: 金老四是什么人？
0: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3: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的，红军给大家撑腰。
1: 呀，太好了！
0: 喜妹，
1: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3: 喜妹说的对。
1: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3: 好啊，
0: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3: 哎，细妹有志气啊。
0: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3: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0: 红军队伍不一般呢，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3: 早些来？
0: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3: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1: 从那时起， 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

0: 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
1: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0: 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1: 这，红军这么看重瑶民？
0: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瑶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 同志，共产党？
0: 老爹，西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1: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0: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呐，您收着。
1: 刘连长，这
0: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1: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0: 老爹，您就收下吧。
2: 老爹，
3: 您
2: 收下吧。
3: 收下吧。
1: 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4: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0: 这，来，我写给你。
4: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5: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4: 我能上学识字？
0: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4: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1: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0: 潘老爹，您说。
1: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0: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0: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4: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喜妹。
4: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0: 这
4: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0: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4: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1: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0: 那就辛苦老爹了。
5: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6: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7: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8: 那红军经过采喜界了吗？
7: 那天很冷，采喜界都落了霜冻。
9: 好冷啊！哎，
10: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9: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11: 这看着像潘老爹。
9: 潘老爹，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 事儿。

0: 韩老弟，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1: 嘿，才喜借寨墙不好上来。
2: 韩老弟，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1: 嗯，没有的事儿。
2: 那莫是细妹？
1: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3: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1: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3: 住在家里？
4: 住家里？
2: 既然韩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才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4: 绕道通过？
5: 绕道？这合适吗？
1: 这才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2: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访，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6: 连长，韩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7: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6: 可再等下去，
7: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6: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7: 命令机枪手占领两侧山头。
8: 是。
1: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2: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8: 寨主，红军在抢占两侧山头，打不打？
9: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10: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不及了，
6: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
11: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3: 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11: 这，
3: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11: 这合适吗？这
3: 合适？合不合适？
11: 哎呦，
3: 合不合适？
11: 哎呦！
12: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3: 叫你喊！
2: 住手！
3: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2: 今天谁都不准打！
3: 你要造反呢！
2: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3: 冯万山，你
2: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你拉开战墙，迎接红军。
1: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界喽。
13: 韩老爹，辛苦了。
1: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3: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2: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童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童。
13: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童。
14: 对。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采洗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3: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2: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3: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2: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4: 广播剧《采洗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下集。
5: 5、6、7，7天了。
3: 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0: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1: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0: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财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1: 去金老四家？
2: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3: 哎呀，想不到他也进去了。
1: 走反了，这帮姚民走反了呀。
4: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5: 呀。这不是罗村
3: 就是他，猪肉百姓活该，
5: 真是在欺负我，
3: 就是。
1: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3: 你说有这好事？
5: 这拿不拿吗？
3: 我看够呛。
5: 嘘，你拿吧，再等等。
4: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6: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5: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4: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5: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3: 赵富贵，
1: 他拿了呀。
3: 拿他呀，
5: 拿
3: 他应该能拿。
1: 我的猪，老亲呐、
7: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 红军真了不起。
0: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1: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0: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1: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0: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1: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0: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1: 那你把斗笠带上。
0: 哦，好。
8: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3: 立誓？没听说呀。
5: 这是
3: 立
5: 什么？
8: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 是倒是。
3: 那真的
5: 无情啊。
9: 那可不
3: 厉害、啊、
9: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0: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3: 是啊，
8: 对，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3: 是是是，得帮啊，
5: 得帮
3: 啊。
5: 可怜
3: 的嘛，收留他们。
10: 可这收留红军，
0: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旧屋没漏雨。
8: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0: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3: 伤这么重吗？
8: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盘老爹在照顾。
1: 啊，
10: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8: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10: 好，我立誓。
3: 立誓，
11: 我立誓，
3: 我们都立誓。
9: 我也立誓。
1: 寨子里的人

0: 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1: 啊，是谁说出去的？
0: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2: 寨主，韩老弟，
3: 富贵兄弟，你这是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4: 什么？去报官？
3: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5: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4: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3: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4: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5: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3: 哎，红军不是天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4: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3: 寨主，
4: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3: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4: 潘老弟，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5: 说的是嘞，
4: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5: 蝙蝠洞？
4: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5: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6: 潘老弟。
5: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4: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5: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
7: 是。
5: 西妹，你怎么来了？
7: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5: 乱来，回去。
7: 我不回去。
4: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7: 我不怕的。
4: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7: 红军？阿爹？
4: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7: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5: 这
4: 老爹，细妹懂事了。
5: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7: 阿爹，我知道的。
0: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
8: 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报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9: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9: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3: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9: 刁民， 之前为什么不报？
10: 老爷呀，哎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

0: 敢呢、啊。
1: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0: 投案？
1: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0: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1: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0: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2: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扰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1: 哼，这些个扰民一直不老实。
2: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1: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2: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3: 啊，好好好。
4: 阿爹。
5: 西妹，
4: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5: 啊，这
4: 怎么办呢？阿爹，
5: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4: 我去跟他说。
6: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7: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财喜界的事儿。
8: 有这事儿？
9: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6: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岂是这么好心？
9: 哎，去去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4: 不好了，冯寨主。
7: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4: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7: 这个，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10: 对，赶紧上山
7: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0: 这不应该呀！
4: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0: 哎。
7: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4: 嗯，我和您一起去。
7: 快，走快些。
4: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哎，阿叔，阿叔，你的脚。
7: 西妹，我没事。
4: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7: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4: 冯寨主，那您呢？
7: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4: 可是
7: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4: 冯寨主，
1: 闹啊，你们开心呐、啊、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2: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
4: 我家的猪肉好

0: 哦，是吗？景仙，给我吐出来！
1: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2: 还不老实？
3: 问你话！哎呦，哎呦！
0: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1: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0: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1: 没有。
3: 哟呵，还嘴硬。
1: 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2: 这怎么能说呢？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1: 哎，我真不知道啊！
3: 你说不说？
1: 哎呦，
3: 说不说？
1: 哎呀，哎呦！
2: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4: 寨主
0: 来了，
2: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5: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2: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1: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5: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0: 寨主，
2: 把祖鲁用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1: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2: 上眼棍，
1: 我跟你们拼了！一人，
6: 快抓住他！
1: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
7: 司令，血！
2: 他妈的，真是晦气！
5: 富贵兄弟，好样的！
2: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5: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2: 行，冯寨主，想活命就说。
5: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2: 上年棍，说了给你个痛快。
5: 同，
2: 接着说，在哪儿？
5: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

0: 条根，翻身碎骨护红军。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贾诩梦冬月，
4: 贾诩梦冬月，
3: 瑶包

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项目统筹易楚南，录音雷庆盛、周家帆，音效涂琛婷，音乐编辑钟玉龙、秦诗雅，后期合成尤艺昕，作曲何振国、唐叶琪，编辑黎松、梁东玲、董杰、蓝胜敏、刘国雄、江柳明、廖书凯、杨柳良、周元。剧中人物盘戏妹由周宝林演播，盘老爹由苏永健演播，冯万山由冰镇演播，刘连长由布一鹏演播，赵富贵由唐叶琪演播，唐雄由李世雄演播。

涛演播，罗翠英由王萨尼演播，小学生由祝华秀演播，女教师由黄英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橙子、王子成、何燕彤、徐子轩、刘薇安、唐月阳、唐浩阳、一之地、刘子墨，播音黄英，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博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

0: 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5: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了肚子了。
17: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9: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

0: 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357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

0: 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有哭没有说。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
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钱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兰他的工资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1870块钱，社会保险补贴呢是包括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啊，同时呢是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不包括个人缴纳部分啊，应缴部分是不包括的。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5月13号就截止了，现在已经报名，但是现在你去不行，你去不行，因为人家也在休息啊，人家也在休息。现场报名的地点呢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楼310室，哎，也就在公安局对面，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包括咨询电话啊，此时此刻你是我相中哪家用工单位了，在某个小程序也好呀，或者哪儿看到了啊，此时此刻也不要打，因为现在是5一劳动假期时间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要联系用工单位也好，或者咨询点什么事儿也好，一定要在工作日5一假期结束之后5月6号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采取电话沟通啊，采取电话沟通就可以了。好了，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5月啊，这因为现在呢是我们的5一劳动假期，服务的时间是7点到7点半，给大家的带来的是我们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仔细听。好，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岗位呢，是来自于珲春市啊。所有的朋友来关注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我慢一点说，你慢一点记啊，叫做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是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在招的岗位是中药师啊，就招一个人，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要一致，需取得对应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信息可在学信网上正常查验，要持有资格证书，这个资格证书呢就是中药师资格证书，有二级医院中药调剂工作经历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已婚已育的也会优先来进行考虑，薪资啊是五险一金加绩效，享受国家法定假这个节假日、带薪年假、节日福利等相关待遇，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31号啊，5月31号也是现在不能去，你需要啊，你需要这个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没有关系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工作日的上午，哎，我来看一下。这个5月31号报名截止啊，需要把你所有的身份证啊、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的报告、你的资格证书、个人简历、无犯罪记录证明啊，前往珲春啊，这个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楼办公室现场来进行报名。它有两种啊，线上和线下的，线上和线下的。你说现在是假期，你可以把你的简历通过邮箱啊，这个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以你的姓名、报考岗位加联系方式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命名的方式来进行命名。那你说我正好离得比较近一点，我能不能到现场？也能啊，但是今天不行，五一假期等一等啊，5月31号下午的4点半报名截止，线上报名、现场报名两种报名。方式千万别错过了啊！再说一下，这则公告出自于珲春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台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知道的话去研究公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大家分享了几家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啊，公告内容，如果说你对于这些公告特别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研究这则公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直播呢快要结束了，结束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五一假期我们正常的开心玩耍，5月6号我们工作了一天之后，5月
7号，我们一直有你的节目组啊，要带大家来近期面试。去到的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生产美瞳隐形眼镜的生产厂家。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啊，可能在今年的年末或者明年年初，我们有自己的生产隐形眼镜护理液的这一条产线啊，就要开始开工了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要了解。那现在呢，我们这家用工单位

0: 啊，招聘的岗位分别是技术员的岗位啊，我们的 QA、QC 类的岗位，这些岗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啊，视力一定要正常。如果说您学的是机械的话，会背优先，会背优先。还有呢，在招的是研究员啊，研究员，那他呢是硕士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化学材料相关专业啊，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报名呢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当中。用工单位包括我们啊，要看一下大家的简历，包括有一些朋友找工作比较迷茫啊，我不知道我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多跟着我们的直播走一走，看一看啊，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因为之前呢也有小伙伴给我们反馈说，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我参加了啊，这个25年的时候参加了几次你们一直有你组织的近期面试，我们去到了数据标注这样的用工单位啊，去到了我们中粮家家康这样的单位，我发现哎，我不迷茫了，而且呢把这个人资面对面的机会直接给到你，机会很难得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跟住我想要去的话，记得发你的简历发送到一直有你2023@126的这个邮箱就可以了。五一假期之后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啊电话通知到我们的朋友们。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五一期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明天早间7点，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6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